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广告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大约在冬季，来自于齐秦老师啊。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啊，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啊。早间这会儿呢，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发来关注了啊，感谢各位哈。雀麦来了说，怎么现在中午栏目啊停止评论了？没有，中午这个这两天啊，就稍微有一点点特殊，所以说在部分节目当中是这个停止了评论，但是呢后续的话会恢复正常的，所以说雀麦稍微耐心等待了一两天，好不好？然后呢中午节目的话应该是昨儿个是吧，昨儿个还有这个前儿个大前天啊，应该是这个关闭评论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今天的话应该就会恢复啊。然后雀麦今天还夸我啊，那高敏今天有属你的味道呢，那以前呢小孩的味道嘛。然后呢这个同乐说啊，这个飘乐时尚主持人早上好，七夕节快乐，哈喽哈喽，早上好，七夕快乐各位。
3: 伤害，别回忆那些缠绵的对白。
2: 然后呢，我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哈，哎，刚上时间段还有朋友点歌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这是我们滴哩哩点的歌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桑海。能不能有勇气去爱，我给你唱的算吗啊，有多少爱啊，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给你唱的算吗？不算的话我给你听原版啊，咱这人好说话啊，就是就是确实好说话啊，你要是说不行啊，不行就不行啊。

我们等待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继续来跟各位再来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资讯内容。各位新闻早班车我们来咯。

来关注一下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再来了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消息。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再来关注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16号至17号，张桂梅校长带领华坪女高近300名师生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方面的最新消息。有网络主播的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大话话术当中都使用了村书、村支或者是村书振兴助力等变体词，故意擦边，并以助农的名义营销带货。近期有平台针对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治理，人民锐评发文，爱公众的爱心不容亵渎，村干部的身份坚决不容假冒，清扫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守护好群众的信任与期待，用好的产品讲述好乡村故事，让直播带货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好帮手。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赴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开启试运行，游客可以坐双层巴士赏运河夜景，上车点位于月亮河小镇二号停车场，试运行票价为每人50元。除此之外，山西的话呢，最新的内容跟各位一起去更新一下，从8月的20号开始一直到27号，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以上是我们在今天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8月的19日，星期三，爱在。

心田幸福蔓延。今天同样也是七夕，早上好，各位好朋友们。我们说爱是什么？爱是坚定的承诺，是长情的陪伴，是相互扶持的成长。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儿，看自己期待的风景，是成为更好的自己。也愿你愿我有所爱，亦被爱。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爱的主打歌》在今天早间送给大家，这首歌真的是听得让人太快乐了，所以今天早上就是没忍住跟大家多放了几遍，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怎么又是这个歌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凌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听见凌粉和听见凌粉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也希望我们各位哈，这个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份这个好的心情啊。当然呢，我们就说今天呢已经是到了我们这个8月19日了，八月即将接近尾声的同时，没有那么即将啊，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中下旬了。然后我们就说，小朋友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暑期倒计时，俩手这么掰着手指头，你这个暑假说完就完了。家里小宝该催作业的各位朋友们、家长们，多催一催啊，要不然的话呀，咱就是锁呀。那最后那个9月1号前2天、前3天，那熬夜挑灯夜战的就是你们家娃了。

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侵权的这件事儿吧，好吧，就是关于这个版权啊，跟大家好好去聊一下这件事儿啊。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上海婶子那家奶茶店呢，上海婶子那家奶茶店呢，他们很多款这个饮品玩梗，就起了个新名啊，结果这事儿呢，结果被那个登上热搜了，为啥呢？因为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上海婶子啊，这个涉不正当竞争啊，咋回事呢？最近的话，我们刷抖音其实都看到那个段了，就是这个我的前半生当中，对吧？啊，薛珍珠那段，手撕这个玲玲那一段啊。啊，干什么？啊，张小三儿，谁是玲玲啊？我是谁啊？就那一段啊，应该多多少少会刷到一点点啊。然后呢，这个这段这个视频呢，在网络当中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去关注。但是呢，重点在于，各位您知道吗？我们说这个网络的一个风向啊，来得快，转得也快。紧接着，这个有这个网友啊，就在社交媒体当中反映说，这个上海婶子就这家奶茶店啊，他们那个是上线了一杯饮品，饮品的名字叫啥呢？叫做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还有另一杯叫什么呢？叫做滂沱大雨大同美式。哎，然后还有什么珍珠奶茶？那个珍它不是字，它不是真假的珍，它是拼音 Z H A E N， 就是知恩珍啊，那是珍珠奶茶。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暴打柠檬茶，就是暴打零零嘛，对吧？暴打柠檬茶，就是它用了这个谐音梗哇，然后呢，这个跟我的前半生当中的这个剧情啊、台词，它就是相当于非常非常相关的。然后呢，很多网友看到说，起初其实是挺高兴的，是觉得哎，怎么了？咱们上海婶子是跟我们这个我的前半生是这个进行了联名合作了吗？因为现在奶茶店他们总在做联名，所以大家就在去问。结果呢，各位您知道吗？没有，没有。就是关注了品牌这个官方的一个账号获取最新动态，了解到呢，这个包括这个我前半生的工作人员也说啊，说这个应该是商家的经营行为啊，没有联名，没有联名。但是情况就在这儿了，没有联名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叫做侵权，对吧？然后呢，有相关的一个法学的这个律师啊，他们呢就对这件事情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啊，说这个上海婶子呢这次的这个营销行为大概率呢这个是不会构成这个著作权或者商标侵权，然后呢因为短剧中的短台词啊角色名啊等一些元素呢它是不受这个著作权法的保护的，也没有直接使用剧集画面等一些受保护的内容。但是重点来了，它的核心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涉嫌不正当竞争。而目前了解到的话呢，像是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这个跟我的前半生相关的一些这个饮品的名字已经下架了啊。然后呢，这个上海婶子呢也是这个主动的这个通过官方渠道啊，就这个解释了，说这个活动就是这个借势，就是玩梗，没有官方联名，消除了市场的一个误解。那否则的话呢，真的是哈、啊，一旦这个剧方以这个不正当竞争为由来进行维权，商家将会面临相关的法律风险。我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有意识了，就是去看电影院不要盗摄，包括呢像是我们在用一些这个片段的时候，在抖音当中啊，你去用一些片段去进行剪辑的时候，大家呢也会有一个标注，包括还会有很多一些这个画面有一些音乐它是受到一些著作保护的，您是没有办法去用的，或者说您必须得标注来源。这其实都是我们已经谙熟于心的一套这个规则和流程。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商标权、著作权，包括呢

我们就是说每次我们这个著作权呀、商标权啊这些的，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又不是商家，对吧，我又不做买卖，这事儿跟我应该扯不上关系，不，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警醒再三，不要让这样的这个危险或者麻烦啊，这个被自己沾上。我们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在遇先了解了，然后在遇见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提前进行避免，这样的话呢，咱就说后期的话呢会减少很多麻烦，对不对？好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朋友们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啊，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今天节目啊就是这样了，再见各位。

0: 睡着，每天擦眼总花。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

故事，李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

0: 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不解释太多，也不用原谅我。

黄昏，一群少年在狂奔。时光啊，请慢一点，那是年少的我们。最近父母身体不错，是的，这便是最好的，迎着那万家的灯火夜。

0: 说大人该学会把好奇心锁牢，在两点一线间重复着同样的调，可我偏要问星星为何不睡觉，
1: 计算机算不出晚风温柔的解药，备忘录记不下你夜里闪过的照，
2: 这十万个问号是我写给世界的诗稿，而你是所有答案最终落脚的信标。

0: 许多声共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透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颗人心，抵着千百万层外衣。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上午好，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哈。其实今天很多浪漫的时刻、浪漫的文字、浪漫的这个分享，在其他节目当中也分享过了。
1: 是啦。
0: 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依然要祝福各位哈，七夕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里，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啊。
1: 是的，能够得到那些单身朋友的好的消息哈，相爱在一起的人一直相爱下去。那在这一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哎，没错，
1: 在上个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户外直播场啊、哎、给大家去送七夕的第一份浪漫、
0: 哎、
1: 哈，
0: 还是比较这个有仪式感的感觉啊。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去关注两位主播，有没有去
1: 找
0: 到他们啊？
1: 哎，能有没有得到这个送出的花朵啊？
0: 哎、对，
1: 嗯，有没有收获这份浪漫？
0: 对，我觉得这个分享啊，浪漫也是我们这个节日当中的一种，关于浪漫，关于这个满满爱意的一种分享啊。
1: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呢，关注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来实时留言互动，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留言了啊。那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信息，猫菊说姐上午好，七夕快乐，齐叔上午好，七夕快乐。
0: 哎，怎么说这个差辈分了啊？
1: 他说呢，满城玫瑰嫁如潮，单身独坐笑无聊，谁言此夜虚城，对我与明月共鹊桥。
0: 从哪儿？

0: 这个荡来一句一段这个诗词啊，豆包给你写的吗？哎，还小啊，你还年轻，现在是以学业为重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情感问题啊。
1: 但其实可以给妈妈送一支玫瑰花，
0: 对，
1: 是
0: 的，是
1: 吧？
0: 今天不光是给这个对象啊，这个自己的这个爱人送一朵花啊，也可以给家里的这个长辈啊、亲朋好友、亲人送一朵花。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
0: 对，没错啊。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分享关于七夕的这个事情啊。又是一年七月七，感觉今天这个气氛，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甜蜜的感觉啊。
1: 全是小心心。
0: 也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收到好消息？那但是哈，这个也是跟大家说。提醒各位啊，七夕本来不是情人节
1: 哦，
0: 哎，这啥情况来关注啊？
1: 那说到七夕呢，它本名应该叫做乞巧节，
0: 对，
1: 顾名思义呢，就是女子去向织女祈求自己心灵手巧。
0: 对，
1: 为什么要乞巧呢？是因为啊，我们之前老祖宗们开发了很多款的小游戏。
0: 对，玩法一哈，穿针乞巧，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里写道。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意思就是宫女们在楼上一字排开，拿着有七个孔的针，看谁穿得快，然后谁就得巧。哎，这是玩法一啊。
1: 是那玩法二叫做什么？喜珠硬巧。
0: 对，
1: 在一个小盒子里呢会放小蜘蛛，第二天看谁的蜘蛛结网最细密最圆满，就说明谁的手最巧。这不是蜘蛛比赛，
0: 不害怕吗？
1: 跟我们女子有何关系？
0: 哎，不害怕吗？但是有这个记载哈。玩法三是这样的：投针验巧，把这个针轻轻丢在水面上，看水底针影的这个形状。如果影子变成这个花朵啊、云彩啊、小鸟啊，恭喜你巧了。但如果针影只是直愣愣的一根，哎，那就是这个乞巧失败啊。
1: 嗯。那其实呢，也有人说这个七夕我们都知道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0: 对，
1: 本来剧情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浪漫，就会觉得他们是很艰难才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但可是可但是啊，就是现在咱们一听这个牛郎织女，脑海里自动弹出一年见一次，好感动，好深情啊。但是啊，考古一下会发现，一开始这俩人的爱情压根儿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有点这个婚姻避雷针的这样一个意思啊。
1: 嗯，
0: 比如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日书里有一句：牵牛以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意思就是这个牵牛娶了织女之后呢，还没三年丈夫就把妻子给抛弃了啊。
1: 怎么可以这样？
0: 看那以后呢，故事才慢慢温情了一些。但真正把七夕和爱情绑在一起的还是白居易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半夜无人私语时，让七夕有了这个海誓山盟的味道。那到了明清呢，这个戏曲小说又开始给这个故事疯狂加料了。
1: 哎，比如说，
0: 哎，王母花开银河，老牛相助啊，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啊，这些熟悉的桥段就这么一点点融入到这个古老的传说当中去了。
1: 嗯，那其实说到七夕情人节是现代人的发明，七夕呢真正的变身成了情人节，很大原因受到现代社会商业力量的助推，比如说玫瑰花呀、巧克力呀、烛光晚餐，这些原本西方情人节的标配我们也复制了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过我们的情人节。
0: 再加上这个鹊桥相会的故事自带这个浪漫的基因啊，一年见一次，还有喜鹊相伴，是吧？一拍即合，就这样乞巧节被改成了一年一度的秀恩爱大赛啊。这个其实乞巧的这个七夕和爱情的七夕并不矛盾，无论是一个姐妹聚会比手艺，还是情侣们表达爱意，都表达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都表达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爱情的期待，对不对？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女生之前就是女子嘛，古时的女子她们去乞巧也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手艺，能够得到是不是那未婚男子的青睐，
0: 嗯，
1: 然后能够形成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哎，对，你看有些地方有这个习俗啊，在甘肃西河，姑娘们用这个七天八夜的仪式来迎巧、祭巧、送巧，祈求聪明灵巧。那在山东胶东，家家户户烙巧果，用红线穿成串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哎，这个把祝福一代代传下去。那所以今天不管有没有对象啊，这个节日都是可以过的啊。
1: 嗯，所以你要跟谁去过？
0: 哎，对，自己跟自己啊，左手跟右手啊，哎，左手拉右手，我们一起走啊。
1: 是的，
0: 哎，对，
1: 我们都不要辜负一年一度的美好，可以和朋友吃个饭，给自己点个赞，专心工作，认真生活，也祝天下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0: 啊！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当中，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增添一点点这个浪漫的感觉。
1: 对，比如说像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可以留言今天会如何度过这样有仪式感的一件一个节日，是吧？

0: 啊，然后也可以聊一聊你的七夕会过如何过的同时，去分享一些浪漫的故事，比如说自己跟爱人怎么认识的，或者说送出一些祝福。
1: 哎，是的，一仙佳佳说啊，你俩终于这个能够和你俩互动了，没错，哎，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波。今天节目里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点播一首这个浪漫的旋律啊，
0: 哎，
1: 哎，你想听哪首浪漫的歌曲都是可以的，哪怕你单身一个人，刚刚也说了哈。今天这个节日自己也是可以过的啊，
0: 你现在左手跟右手握一握
1: 哎，对，浪漫的歌曲送给自己，是不是期待一下自己会遇到这个甜甜的爱情、啊、
0: 我觉得这个单身朋友更应该出去走一走，逛逛商场，逛逛街，吃个什么漂亮饭，为什么、
1: 哎、是的，
0: 也许就可能邂逅到你的、
1: 啊、
0: 未来的人生伴侣。
1: 那在今晚呢，在这个汾河公园这个景区这边哈、
0: 嗯、
1: 也会有这个汾河夜游的一个
0: 活动
1: 的设置啊、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邂逅一下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
0: 嗯，是的。那这个猫说，主持人好，今天是浪漫主题，想推荐一首一生的执念。
1: 哦，谢谢，不客气啊，稍后找到的话会送给你的啊。
0: 是的，那你一定要留守我们的节目啊，时刻关注啊。
1: 对，大家如果点播歌曲的话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内容要分享，
0: 然后呢会穿插其中、
1: 哎、对、嗯、没错，歌曲是一个穿插的，穿针引线的啊，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今天是一个自带浪漫氛围感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曲推荐都可以来分享、啊、
0: 嗯，那与此同时呢，在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039696203997来直接播报即时路况信息，那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来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前两天我们没有开这个互动留言、
1: 哎、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哎只想跟你们聊一聊，哎有好多的话想说，是吧、
1: 嗯、
0: 但今天就可以尽情的去跟我们留言，发送内容跟出行有关，交通有关，还有呢跟我们的七夕浪漫有关的。
1: 哎，是的、嗯、没错啊，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
0: 嗯，
1: 来分享一下你对爱情的这个理解呀、啊、哎，或者说你对这个自己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悟啊，两个人浪漫在一起度过呀，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
0: 哎，在我印象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这一首叫做当我们一起走过、嗯、有没有听过的，知不知道歌词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分享一下。

0: 首浪漫的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当我们一起走过》，光听歌名就已经足够浪漫了啊！
1: 知道讲的什么内容吗？
0: 就是，这怎么就是？你看我单身的人一时语塞啊！
1: 这就是给单身的人写的。
0: 哎，对，
1: 这是讲的是朋友之间，所有的过往经历，有困难有什么，但不用担心，我会陪在你身边，我们会一直走过这些难忘
0: 的
1: 日子哈。
0: 说的是友情啊，但是也可以放在这个你和他甜甜的这个情感当中啊。你看，曹金主播今天就专门往人肺管子上捅啊。
1: 我说友情啊，
0: 哎、单身人士去评论这首歌曲啊，就是感觉浪漫啊，但是怎么说又
1: 不你是
0: 和我这个人又不太适配，
1: 你是怕自己说出来伤心是吧？
0: 对，
1: 嗯，
0: 哎，这位叫1245先生的朋友说，旁边美女叫啥呀
1: ？Hello，
0: 曹静啊，
1: 哎，我们好像就是早上光顾着七夕浪漫了，
0: 哎、
1: 没有给大家报自报家门。
0: 是的，哎，我是齐泽，
1: 我是曹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哈。
0: 对，浩东主播来了，说咦，怎么啦？哎，你今天是一个人过吧？
1: 轩麦说这两天是不想理我们吗？所以没有开互动，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要求哈，
0: 哎、
1: 就是不能。
0: 没错，
1: 前两天没有开互动留言。
0: 哎，是的，
1: 没有其他什么别的意思，是不是攒了很多话？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就可能我们一周有。三天都不开，
0: 哎，后头大家攒一堆话跟我们说一说，是吧？哎，来听我唠一唠。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交通方面的新闻哈。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哎，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
0: 那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的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的发展。哎，你看之前是修路，哎，可以到这个地方，现在成了这个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有一个这个提升的过程啊。
1: 是的，那按照方案的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呢，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呢总里程大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
0: 哎、
1: 三环呢分别是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干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呢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游公路。五纵呢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
0: 哎，是的，没错啊。那方案也明确，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景观、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的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的特征和需求，哎，更智能了，
1: 是，
0: 更方便了，观感更好了，体验更好了，
1: 它的配套措施也更完善了，就比如说观景台呀、停车场呀、公共卫生间呀，是吧？啊，就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便利，可能你没有必须进入一个城市才能够欣赏当地的风景。
0: 哎，是的，就是、
1: 在你沿途的自驾过程当中就已经哎一目了然了，
0: 而且更方便，你看充电桩更多了，是吧？配套设施更完善了。不用慌张，在路上也觉得我哪儿不太合适啊，或者快没电，有这样的焦虑了啊。
1: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好的风景，可能它不具备停车条件，没有停车位，所以你就会哎呀，真的是好像错过了，有遗憾，就这种感觉。
0: 对，前面说今天穿的情侣装嘛，哎，我们只是偶然间出现了，没有约定、啊，
1: 厉不厉害？
0: 对，我没有约定，但是今天七夕，你看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哈。然后去麦说，太行旅游公路也建了好多。福尔康发来七夕快，
0: 哎、
1: 七夕快乐。
0: 尔康是你们尔康，哎，是不是那个尔康？福尔康好像就叫，哎，电视剧里是不是叫福尔康啊？好像就姓福啊，是吧？
1: 不知道哎，忘记了。
0: 福尔泰还有谁来着？ 暑假必看的电视剧啊。
1: 浩东说，哎，怎么刚刚看见主播往出走呢？哎，你怎么
0: 出走了？
1: 他看见我了、我去领花花了。
0: 对，
1: 七夕我不得给自己也来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哎，我应该放在这儿是吧？
0: 对，
1: 让大家哎看，你看我们的那两位主播出门前就没说给我们直播间留一朵。
0: 对，你看，哎，可以留两朵当个浪漫的装饰嘛，对不对？哎，是不是？你一说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1: 是吧？
0: 对，
1: 把它后面布置成一个小心心。
0: 对，是的。富尔康说啊，是，哎，没错，是尔康啊，那一定是手伸前，鼻孔往出露啊。紫薇是你吗？紫薇，哈哈哈哈，跟大家玩一波啊。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节点，比如说某一个这个节日啊，某一个这个节气啊，给我们生活增加一点点乐趣，增加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宣派说你小心点，曹静老公揍你。哎，我俩还是一起过过七夕的。
0: 是的，
1: 你记得吗？
0: 哎，记得呀。
1: 记得那一年。
0: 哎，对，那一年，
1: 那一年，
0: 那一天，
1: 我们在稍后时间充足的时间段跟大家去稍微分享一下，串联一下。然后呢，这个老猫说为啥不给评论了？你知道为啥不？你一来就问那个漂亮哪儿去了？
0: 对，
1: 哎，我俩就不想听见你说他。
0: 也是为了让你把这话都攒一攒啊，明天把这话都攒一攒。
1: 嗯，
0: 哎，可能这个今天就是有时候突然间就消失了啊，把话攒一攒，放在一块说啊。
1: 然后猫说，我推荐歌曲拜托你们了。好的，马上
0: 找到了、啊，
1: 马上给你安排锁定继续收听和收看啊。却麦说昨天不够意思，没给你们留一朵，那他留一朵不太行。
0: 那大家都去艾特他。
1: 好多女生，漂亮的女生是吧？
0: 是的哈、啊，
1: 都需要花花。
0: 我们这个单位啊，部门就是女性职工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一些啊。
1: 那花花都得留下，就没办法给我们的热心的市民朋友们送出了。
0: 主要还是想把这份这个浪漫送给更多的朋友们啊。
1: 好的，来听这一首歌，叫做《一生的执念》。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喽，各位中午好，七七的浪漫的中午啊！今天你看这个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我觉得需要一个浪漫的这个环境，浪漫的歌曲，浪漫的直播间分享啊！有浪漫的我们陪伴浪漫的各位，今天浪漫为主啊！
1: 那就是意思是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里必须得有浪漫这两个字，
0: 所以可以不用这个带浪漫俩字哈、啊，就代表表达爱意的都可以哈、啊。各位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

0: 一年见一次媳妇儿，
1: 可是他媳妇儿天天见。
0: 嗯，哎，真的是啊。今天可以把浪漫的话都说给那个爱的人听，也可以说给自己这个身边的亲近的朋友啊家人们去听一听啊，不光是对爱意的表达。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七夕节其实并刚开始并不是情人节，是妇女乞巧的这样一个日子啊。
1: 对，
0: 哎，然后
1: 比赛的日子。
0: 对，秦汉时期这个爱情故事也不是那么浪漫。
1: 对，但慢慢的可能通过不同的时代加入了很多的浪漫色彩，慢慢的它变成了一个浪漫的事儿，再加上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可以纪念的日子呀，庆祝的日子，或者是有仪式感的日子。
0: 哎，是的。
1: 再比如说想吃巧克力啦，想收花了，哎，冠以了一些仪式感，所以呢它就变得非常的浪漫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大家这个节日当中哈，不光给爱人表达，给自己也可以说一声啊，哎，七夕
1: 你要给自己说
0: 浪漫快乐啊。
1: 老猫说大漂亮哪去了哈，
0: 就是大漂亮可能马上就出现了啊。
1: 嗯，
0: 昨天我还扎了他一下，我说哟，大漂亮这假期马上就结束了，马上可以看到我江银了哈。然后他发来一个哭哭的表情，哎，假期真的是匆匆而过啊，感觉
1: 是。但坐在直播间的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0: 嗯，对，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聊一聊今天把这个浪漫的歌曲啊，浪漫的话语都分享给最爱的那个人啊，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聊一聊这个市区路况啊，你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城际大巴，好像这个词儿有点陌生了啊。
1: 城际大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公交车，就是这个意思。
0: 12年以前我觉得这个线路还比较多，趟次比较多一些啊。
1: 嗯，
0: 12年之后好像，哎，就拿我的亲身体验来说，如果我选择坐大巴
1: 回
0: 老家的话，
1: 嗯，
0: 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有一些趟次就没有了啊。
1: 嗯，
0: 然后现在，
1: 哎，
0: 好像这个城际大巴又逐渐出现在我们视野。
1: 就比如说我们临汾那个西客站是吧，就属于城际大巴，
0: 哎，
1: 去往各个城市。
0: 对，去郑州的有，去长治的也有。
1: 嗯，
0: 那天跟朋友聊，就是我们这个同事聊天哈，说我9月份有一份礼要去长治。哎，人家也结婚去参与一下，
1: 哎，那可以坐城际大巴，
0: 他说，啊，坐城际大巴就可以去啊，啊，就是这个现在好像越来越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了。
1: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吧。近年来呢，因为高铁网络不断的加密，私家车的保有量也增多，所以受这样多重的因素呢，公路的营业性客运量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你在采访之后发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的举措，城际大巴也获得了乘客的青睐，重新获得，而且可能会有这个回暖的趋势。
0: 哎，是的，这个新型能源的车辆的增加，给运营成本的降低，是这样的恢复的一个原因。也是在这个四川成都啊这边，已经是目前逐渐有这个城际大巴恢复了哈。今年6月26号首次投运，这个首运客流量超过了50000人次，我觉得还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一些啊。
1: 嗯，
0: 啊，然后就有人说了，过去大巴都是沿燃油车的，油费占比比较高，加上传统的客运场站的租赁费用、人工运维支出，企业生存压力加剧。那现在呢，就是有了这个新能源之后，这个成本也不是那么高了，又再一次这个恢复到之前的这个趟次当中了啊。
1: 对，就比如说在成都吧，成都市呢将燃油大巴呢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那每公里的能耗成本呢从大约1.5到2块降到了0.6元以内，单车的单日运营成本可以压缩500多元，成本呢就下降了超过60%。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运营成本降低，有效反哺票价，和现在的这高铁动车出行形成这样一个互补的状态。不止成渝哈，云南昆明到这个贵州兴义路线的纯电直达班车，这个票价是60块钱。那此前呢，传统的燃油客车是超过100元的。吉林长春开通至通化的新能源城际大巴，票价大概是50块钱。那之前传统的大巴票价是70块钱。哎，这个环境更舒适了，票价更优惠了，哎，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啊。
1: 是的，此外呢，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呢，也进一步提升了出行体验，所以呢，也是城际大巴回暖的另外一个原因哈。
0: 嗯，对，
1: 就比如说可以重新规划站点，精准的去调控发车的频次，还可以通过应用小城市多设站点、大城市少设关键站的模式，试运行时呢，月客流量提升就超过了14倍。
0: 哎，是的，你看这个，把这个传统的人等车的被动模式转化为车找人的主动响应模式。现在我们去侯马就有这个小巴哈，
1: 哦，
0: 你可以在这个线上订票， 他去接你，
1: 哎，
0: 不用我们去找他了，变成车找人了，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在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也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比如说，你可以，哎，几家人呀，是吧？

0: 或者是一家人，或者是公司团建呀、
1: 哎，是的，
0: 去做一些定制客运的服务。
1: 嗯，你看有一些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周转，你比如说要去坐火车的话，
0: 嗯，
1: 或者坐动车，当地没有，你像，哎，我们老家就是啊，当地没有，我们得坐到侯马。从红马再中转到别的城市去，
0: 是的。
1: 现在有这个直达的一些这个班次啊，就是少了我们这个周转的时间哈。
0: 嗯。
1: 那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说哈，现在通过定制客运，城际大巴打破了传统班线站到站的固定模式，构建了更加灵活精准的门到门点到点的这样一个服务体系。那定制的客运服务网络持续拓展，市场规模也逐渐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存量的客运资源，也提升了这个企业的运营的一个效益啊。
0: 对，所以呢，尽管城际大巴呈现了回暖的态势，但依然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停靠的站点设置难、线路资源盘活不充分、平台运营不规范一些问题，也可能会面临定制客运发展潜能释放不充分啊、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知晓度、认知度不高等一些挑战。但可能它还需要去做好出行的安全保障，在持续去推动传统城际客运服务的便捷化、品质化的转型，是吧？
1: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要这个，因为有需求嘛，所以有这个接下来进一步的这个服务的提升啊。
0: 嗯，
1: 大家多久没有坐这个城际大巴了？之前也跟在节目里聊过哈、啊，坐城际大巴我有这个羞耻症啊。你快到家了，你要在心里做很久的这个心理建设。
0: 然后呢？
1: 因为要喊一声啊。
0: 啊，我师傅我要下车。
1: 师傅快到了，下停下车，我要下车。然后就是骑车上齐刷刷看向你的时候，对于社恐的我来说。哎，就觉得心里得建设一下，又很有压力的感觉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这个停车羞耻症啊？
0: 我们来看这个雀麦说，你把慢丢了吧，只剩下浪了。
1: 嗯，
0: 也可以慢起来。
1: 哎、对，可以哈、啊。
0: 慢慢的在城市道路上行走也可以慢。然后呢说。哇，齐主播太瘦了。
1: 嗯，
0: 浩东说，
1: 对，
0: 齐主播瘦啊，那个
1: 减肥啊，抓紧时间减肥、啊。
0: 哪个同事去长治？
1: 哎，我是我的朋友的婚礼，
0: 他要去长治
1: 参加婚礼，然后可能要这个坐城际大巴。
0: 届时
1: 到长治，
0: 你要邀请他，届时他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来上班。
1: 哎，对，把这个位置让给你啊，浩东主播。
0: 哎，大家非常有意思，给董永出主意了哈，说可以给他们修座桥是吧、就可以天天见。然后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开不了口，我们播放这首歌吧。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即将会进入下一个环节嘛、我们今天汪洋主播会带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关注汽车方面的信息内容，是吧？
1: 哎，想问一下你啊，今天这个这么浪漫，为什么要听这个开不了口呢？有什么事开不了口呢？
0: 什么故事啊？开不了口，
1: 爱就大声说出来，大胆表达。
0: 我觉得这个跟什么没关系，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跟我老公认识，然后结婚那天晚上，就是大家去 K 歌嘛，就跟朋友们。
1: 对。
0: 他唱的一首歌，你知道叫啥吗？叫《趁早》。
1: 嗯。
0: 张宇的《趁早》。
1: 知道。
0: 嗯。
1: 哎，有点伤感啊。
0: 不仅仅是伤感吧，都有一些要分
1: 我没有说
0: 的分手的内容了。
1: 哎、我说的比较含蓄啊，是吧？哎，我们不敢往是一个伤口上戳哈、啊，哎，就怎么说呢？这能选这么一首歌呢？
0: 是吧？我觉得他可能就单纯会觉得这首歌自己唱得好，然后因为周围有可能有我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他就哎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哎这个唱歌的技巧。
1: 哎，好，
0: 根本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1: 对，我们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这首《开不了口》。

0: 端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粉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点赞关注哈。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汪洋啊，来坐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共同关注汽车方面相关内容。大家对于自己的爱车有一些疑问啊、困惑啊、不了解、不懂。懂的，我们共同学习，也帮助一下大家，是不是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说说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2: 现在已经是八月中下旬了啊。这个八月都快结束了。今天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七月份这个汽车销量的一个排行榜吧。这个2026年七月份汽车销量的总榜前十位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星愿，第二位的是领跑 A10， 第三位的是 Model Y。第四位的是小米 SUV7， 第五位是泰七，第六位是元 UP， 第七位是长安起源的 Q05， 第八位是理想的 i6， 第九位是海狮的06，第十位是卡罗拉的锐放。这是这个七月份汽车销量总榜的前十，这个有好多新的这种品牌，是吧？什么星愿呀，什么泰七呀，什么元 UP 啊，这个可能这个像我这样大岁数的人都。

0: 搞不清是什么车啊。
1: 嗯，
0: 但是可能对人家这九零后、零零后这些人，嗯，人家就非常喜欢这辆车。
1: 就是不同的品牌，比如像华为呀、啊，然后
0: 这个就和手机一样嘛，它底下啊分各种
1: 对
0: 什么新名字、啊。
1: 你看比亚迪元 UP， 它然后它其实就是原来的这个车型是元，然后它做一个升级改版啊，或者什么就叫原 UP 哈、
0: 嗯。不知道您开的什么车啊？
1: 嗯，
0: 刚才是总销量，就是说这个销量的总数。那么在轿车销量排十的前十的啊，轿车销量前十的排名第一的是星越，第二的是小米 SU7， 第三的是海豚，第四是 MG4， 第五是朗逸，第六是缤果 Pro， 第七是凯美瑞，第八是速腾，第九是秦 Plus， 第十是 QQ3 EV。QQ3 又来了啊，这个这多年前 QQ 是这个排名第一的啊，这个小微型车，现在这 QQ3 又来了啊，这是这个七月份轿车销量排名前十的。那么七月份的 SUV 的销量排名前十的分别是这样的啊，排名第一的是领跑 A10， 第二位是 Model Y， 第三位是泰七，第四是元 UP，第五是长安起源的 Q05， 第六是理想 i6， 第七是海狮零六，第八是卡罗拉的锐放，第九是宋U-Star， 第十是宋 Pro 新能源啊，这也是比亚迪系列的宋啊，宋这个是九十都是宋啊，前面第四位的是元啊，这也是比亚迪系列的。
1: 嗯，
0: 看来这个大家对比亚迪系列，尤其 SUV 这个车辆嘛，对比亚迪系列的这个认可还是。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前十就有三个是排名是他们的啊。
1: 哎，
0: 这是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SUV 的这个销量的前十的一个排名，这个还有这个商务车 MPV 啊 ，MPV 在七月份销量前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智界 V9， 第二位的是腾势 D9， 第三是塞纳Selena。第四位的是蓝图梦想家，第五位的是魏牌高山新能源，第六位是传祺 M8，第七位是星光730新能源，第八是传祺 E8， 第九是别克 GL8， 第十是格瑞维亚啊，排名第十是在七月份销量2426辆。但是这个 MPV 的这个销量当中，像别克 GL8 是吧，传祺 M8， 这些都是老品牌了，但是它还是在前十，证明它确实是有它自己的这种特点，有它自己的这种实力吧，不然大家为什么还是选择它们呢啊。
1: 嗯，
0: 对于这个销量排行榜给大家介绍一下，仅供大家参考，因为我想每个月吧，或者是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是购车的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淡季。
1: 嗯，
0: 哎，购车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1: 旺季一般会在
0: 旺季一般会在，也许和过年一样，或者是也许是什么时候？这个以我的经验，反正是，往往夏天你去 4S 店，他都会跟你说这是淡季啊，我们有好多优惠啊，我们或怎么怎么。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这种新能源车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魅力，大家的选择。前两天我看到一组数据，他好像是说目前在中国大陆。卖出去三辆车，有一辆都是新能源。这个我觉得，卖出去三辆车，两辆是新能源，只有
1: 一辆
0: 是燃油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的一个选择真的是在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最新的，我看到一个这个短视频，他介绍说，最新版的这种新能源车充电，插上电，比亚迪系列啊，五分钟。
1: 对，
0: 你去充电站，靠插上，然后你上个厕所呀，或者怎么，然后出来 OK 了。其实这个加个油，前前后后，有的时候加油车多的话，你去排队五分钟都搞不定。
1: 而且有一些加油站，它可能不能及时就在户外扫码什么，你还得去里面，然后去刷卡或者是扫码付款，是吧？还得记住几号加油枪。
0: 对，你不用记，我觉得这个加油枪都不需要。
1: 我记得是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加油站它会有，你就是在高速上嘛，不仅限于市区，像高速你可能不同城市，
0: 那个
1: 它是因为
0: 不同的
1: 公司，
0: 对不同的服务理念，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这些年倒是没有那样，你加了之后他去扫码他会知道你。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汽车真正的这种变革时代，也许真的就是这样。那现在，很多是这个年轻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第一时间真的会选这种新能源。

0: 对，
1: 可能岁数大的这些人啊，他还是去会选择这个燃油车啊，各有各的选择吧。嗯，给大家不管怎么说，给大家刚才介绍这个排行榜啊，也是仅供参考。相信这个东西还是各有所爱，各取所需，您买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这种选择。
0: 首先要知道自己哎手里的这个资金，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要负担是不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其次在同价位的过程当中，你去挑选更适合你的，比如说你喜欢内饰更好一些的，是吧？智能驾驶技术更成熟一些的，还是在乎它的外观或者是它的品牌。
1: 对对，
0: 就可能自己各有自己的需求。
1: 哎，
0: 还有出行需求，是经常外出吗？一家是几口人去乘坐这个车。
1: 对对对，
0: 都是有一些
1: 这个、
0: 不同的，每个人都不太，每个家庭都不太一样。
1: 对，各有各的选择吧。啊，这些排行榜仅供大家参考啊。好啊，接下来给大家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汽车保养。因为这个汽车保养的事情啊，我相信大家可能 4S 店一般都跟你说5000公里来一次。那么为什么 4S 店要说这样的话，让你5000公里去一次？那么真的5000公里就得去一次吗？你多开一点行不行？其实这个 4S 店之所以喜欢让大家5000公里去保养一次，是因为这也是他们 4S 店这个经营的一部分，或者是说收入的一部分，利润高的一部分啊。
0: 那肯定卖车它肯定是一次性的这个收入效益，然后呢后续的保养那是源源不断的这个一部分收益。
1: 所以说如果大家都是选择这种5000公里去一次，这个对 4S 店的这个营业额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增长量吧。啊，这个之前就有说过啊，说这个保养其实比卖车挣钱。哎，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它利润也许就更高，或者是说在销售总额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10万块钱卖出去的车和你10万块钱全是保养费收回来的，
0: 那
1: 利润那
0: 没
1: 法
0: 比，那
1: 没
0: 法
1: 比，那没法
0: 比，它本身成本就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1: 对啊，是啊。所以这个汽车后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 4S 店的一个重要的业务，它的毛利率远远超过整车销售。就是说简单那点，就是说卖新车还没有给车保养赚钱多啊。最近呢，中国乡镇企业会计的这个期刊上有一篇论文叫《寻求汽车 4S 店新的盈利增长空间》，里面就有一个数据说，汽车销售的毛利率目前大约是在1.5%到8.7%之间，1.5%到8.7%呀、啊，汽车销售的毛利率啊，这可不是净利率，所以这个低得非常可怜。但是汽车的后市场的毛利率波动间就在22.3%到54%了，怎么说？就说的简单一点，你卖一个车，你的毛利率就是1.5%到8.7%之间，那么汽车的后市场就是给你保养呀，给你维护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种销售啊，那么它的利率就在22.3%到54%了。这差多少倍了？最少差20多倍。
0: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 4S 店它在销售过程当中，在后期的服务当中非常完善。你去很多的这个车辆的4S 店的维修中，你会发现就是给你端茶倒水，有饮料，有茶，有咖啡，有按摩椅，是不是有电视等等，就是缩短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无聊焦虑。甚至如果你跨个中午跨晚上还有食堂有饭，哎，就是
1: 让你付钱的时候高兴。哎，
0: 就是配套服务很多，而比如说还有一些上门取车服务啊，预约是吧，保养的服务。
1: 当然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大的篇章啊，让你高兴呢？就是我刚才介绍人家这个期刊这篇文章，他分析的就是说毛利率的波动圈在22.3%到54%，这就是服务行业嘛，是吧？所以这么高的一个这个利率空间，所以这个汽车的保养啊，这个后续的这种服务确实是非常重要啊。维修保养还有这个钣喷业务，这些后市场的这个服务的毛利率啊，都是非常高的。就是说 4S 店收你100块钱，那在服务方面啊，有可能50块钱都是利润。刚才我们介绍这个数据了，54%了。
0: 而且它有一些不仅是收这个成本费，就比如说你换机油什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服务费用。
1: 是是是，
0: 就是它有
1: 手工费嘛？
0: 对，它有工人的费用在那，
1: 工
0: 时费在里面。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另外的哈，就是所以就会可能又增加了一部分。
1: 所以这个从刚才这个数据给大家介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啊，你这个保养频率提升了，那相当于。本来吧，他原来可能就保养一次挣55块钱，是吧？哎，那你一年去了3次，那就成了挣155了，是吧？翻一倍了。
0: 那大家有没有

0: 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每一块到5000了，然后甚至他比你还了解你的车，
1: 对，
0: 然后会给你打电话，
1: 就让你，哎，你应该保养了，是吧？应该来 4S 店接受服务了。
0: 那这个5000这个值是必须到这个值就去保养吗？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些原因，他提醒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跟他的经营有关系的。那这个5000是不是在比如说汽车的测试核验试验过程当中就提示5000你必须得做点什么让你的汽车能够更好的维护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1: 对，其实这个我相信对于这些一些老司机或者老车手他们是有这个经验的，对于这种4S店这种5000的这种标准可能他们就
0: 没有那么在意，
1: 哎，不会那样在意去遵循的，但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他们就是比较乖比较听话的，
0: 其实那个年轻的朋友，还有这个新车主们，
1: 对，所以这个到底您是5000去一次还是10000去一次，欢迎大家也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交流一下啊，分享一下您这么多年用车的一些经验吧。对于这个汽车保养您是这么多年是怎么样
0: 去做的
1: 所面对的啊。
0: 好的，马上跳播半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4: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我们继续要谈到的就是汽车保养方面的信息，如果你有一些疑问，或者说你日常中是怎么使用自己汽车去做保养的，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些你的经验哈。那接下来我们有汪洋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说到一个数值很关键，5000。
5: 对，
4: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 4S 店人跟你说，尤其是你刚买新车回家，然后就说，哎哥呀姐，你记得5000来保首保是吧？
5: 对，或者是你首次来保养更短，是吧？2000-3000就来了是吧？
4: 然后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你说，哎快到1万了吧，咱们这个车是不是跑到多少了，然后就比你还了解它。我们来说说这个，刚刚我们分析了一部分原因，一部分原因它可能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营业额，因为售后的保养那个营业额占比润比例啊，利润会更高一些。那从汽车的性能或者是它的使用来说，

0: 什么会划定5000公里呢？
1: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五千吗？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您那个每个车都有一个汽车的那个手册，是吧？那个手册上也一般都有这个数据的标识。
0: 嗯，
1: 如果是这个汽车使用手册上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的话，你就没必要特地的缩短保养的时间，反而你10000超出一点也没关系的。啊，
0: 对，它不是那么卡得很死，就是说，
1: 这个、
0: 他说5000啊，你就差0.1都不行啊，
1: 不是
0: 这样的，
1: 没必要，没必要，你没必要把可着卯的、可丁可卯的算这个、啊。
0: 有些人心里就会那个很焦虑，你说，哎，我超了这个数了，我还没去保养呢。
1: 哎呦，真是爱您的爱车啊，心疼您的爱车。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换这个润滑油、机油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机油的换油周期，其实一个比较保守的，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车主的手册里面。如果写10000公里换一次，4S 店一般他都会说让你5000公里就去。
0: 哦、
1: 为什么这么去呢？就我们刚才介绍了，因为做汽车维修保养的这个利润率远远高于卖一个车的利润率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0: 你大概可能5000之前你就去了，或者是你5000超了一点你就去了，
1: 对对对，
0: 但是等你到10000的时候你还得再去，可能本身汽车保养只需要到10000才去，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魏雷他有一篇文章《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的研究》里面，他就讲到了说，发动机制造商所推荐的换油周期是极端条件下进行抬价试验或者是行车试验所得，这个换油周期通常是比较保守的，比实际使用周期更短。这个论文里还做了一个典型的城市工况的这个比较，轿车做长周期行车的试验，5台这个轿车试验是352到538天，运行了927到6069公里，结果显示润滑油依然没有达到换油的指标。这个说简单一点，就是说你车子上写的或者是你那保养手册上写的那个保养周期呀、那个是很低的一个状态，很低的一个指标了。哎，你就按那个保养就行了，你没必要。
0: 它不是那个极限高值，它是
1: 极限
0: 低值，
1: 比册子上写的要高的高，是吧？所以你按那个做就行了，你不用再听他说，哎，大哥，您5000了，该来了，是吧？那觉得没必要，所以还是以您的那个爱车的这个使用手册为准。如果是原厂要求5000公里就去一次，哎。那你就应该去一次。如果你那个保养手册上写的10000公里，那我觉得如果他说你5000公里去，那没必要的、
0: 对，而且你看他说到他是极限一些路况，
1: 对，
0: 他并不是说你大部分的人的爱车使用大部分是在城市道路通勤，
1: 对，
0: 是吗？然后再远一些，可能我们跑的是高速偏多，山区道路或者是陡峭，或者是路面路况不好的会偏少一些。
1: 对，根据你使用的这种路况也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在换这个使用机油的时候，这种还有一种就是全合成啊，什么半合成啊，这种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0: 概念，
1: 这种概念或者是关注过这种东西。就是说，如果原厂它也是要求你5000公里换一次啊，保养一次的话，其实你可以使用全合成机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合成机油的换油周期比矿物油要长，性能相对更好、更稳定，可以根据全合成的寿命适当的这个延长换油的周期。这也是这个换油的时候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你可能去 4S 店换。人家说啊，什么原厂标配没问题，你放心就换了。
0: 就大家
1: 上面是
0: 什么油不知道，
1: 什么什么什么全合成还是半合成你也不看，什么什么 SGB 还是 SI 还是什么级别，
0: 就是它的性能或者指标什么我们都不了解，
1: 它的级别你也不看，是吧？或者什么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提这个醒啊，就是说你养车不是很麻烦的，只是需要注意一些这些细节。这就和类似于你养一条狗一样，你给他买的那些这个什么吃的东西，是吧？哎，这是5块钱级别的还是10块钱级别的？10块钱级别的少喂一点，5块钱级别多喂一点。同样这润滑油也是这样的。哎，现在这个全合成机油其实这种价格也不是说到底多高多高的啊，当然它根据不同品牌的这种全合成机油有不同的

0: 那种价格，但是SI 级别的全合成的机油，这个是没问题的。你保养的时候，这个也可以使用这种好的润滑油。如果你选择这种好的润滑油的话，那你的这个驾驶里程可以更长一些。即便是它这个上面说5000，你也可以多开一点，这个没问题的。这个我觉得这种润滑油的这种选择，这个对一个车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尽可能选择好一点的润滑油，不要这个不关注这些细节，你不关注这些细节，那也是没办法，他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给你操纵一些啊。
1: 军方说呢，就买电车就不用管这些了。
0: 对对对，你的电车，我觉得你买电车你不用操心这些，电车的这个你需要操心的是什么？它那个电池的没
1: 寿命，
0: 对，它就是那种新能源车呀，它 4S 店它有更高的一个管控，为什么呢？你的新能源车你行驶多少什么，它后台数据都能看清楚的。它让你这个电池是多少公里来，或者是多长时间去什么维修什么什么，那你必须去，你不去它那边都知道。
1: 对，
0: 而且它的后台程序都能控制你的车。
1: 对，也有之前不是有说吗，说就可能你本身可以跑到20%才充电，结果你跑到多少它就开始什么减缓。
0: 而且你每次是充到80%还是充好，
1: 还是充到100%，
0: 你是不是就低于10%了？低于10%，超过几次就怎么了？它这个后台数据都有记录的，所以你那个你要新能源车的话，我觉得你更得听话。
1: 对，电车呢，它可能就是电池保养方面的这个，就也有相关的一些保养。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说是燃油车或者是混动车辆，就是跟这个发动机有关的。
0: 所以这个你这个电车的话，我觉得它后台的大数据的操控，它比较那个什么，你更得听它话了啊。当然那个成本可能低一点，去的话成本就低啊。我们还是接着下一个上刚才谈到的，就是说这个润滑油的这种保养啊，更换也要考虑你的驾驶环境、你的路况，有些 4S 店建议你缩短保养周期，它有些道理，因为不少的车型说明书上会附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如果驾驶环境恶劣，保养周期应当适当的缩短，比如说，很多朋友都在问 4S 店说这个每天只开5公里，需要缩短保养周期吗？是不是真的？你每天只开5公里这种短途，我觉得你每天开5公里，然后你开了3000，你就更应该去了。
1: 因为它并不是说你开的短，它就不需要，
0: 对，
1: 它更需要保养，是因为你没有长距离的去让它运行，比如说积碳呀、什么都会很严重啊。
0: 这种燃烧不充分的情况，这种你每天开5公里的话，这种对车的这种伤害可能是更大一点啊，这种积碳、这种磨损。汽车发动机的磨损80%是发生在冷启动的一瞬间，发动机低温的时候磨损量是正常工作温度的6倍。如果你长期的这种驾驶距离比较短，频繁的冷启动，发动机的磨损量就很大。这就好比你每次运动前你就没热身啊，你就跑又猛猛的跑这一节，跑这一节你又不跑了。这样的话你的关节、你的膝盖可能伤害性更大。
1: 对，
0: 这个你跑过是吧，你在这方面。
1: 对，现在人家研究就是你的心率要达到什么最大心率50%-60%，然后呢要持续运动30分钟-55分钟才能够达到最又健康又不伤身体，然后又能够最燃脂的效果。所以的确你个短途你会发现你这个离地时间越短，它其实越伤膝盖，
0: 是吧？所以这个开车啊和跑步也是同样的啊。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你每天就跑那么一点点的话，你可能
1: 更需要保养了。
0: 听话，按期去保养，当然
1: 就是适时的去拉一拉，你的车是吧？
0: 对对，
1: 多跑一点，
0: 长距离跑一下，这样的话还好一点啊。如果只是5公里啊，然后你每天就开2回啊，上午上班5公里去了，下午下班5公里就回来了。这样的话，你的爱车更需要关注啊。人家打电话说你该保养了吧，你更应该乖乖的听话。
1: 但是他会说，哎呀，我就没跑多少呀，我就来回单位到家，然后就来。
0: 别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是你越短行程越是这样的情况下，低速 啊，然后发动机呜呜高转，这种情况下它的损坏可能是更大的。
1: 是的，据方说呢，这个让大家过度保养可以多赚钱，何乐而不为。
0: 哎呦，你给你点赞啊，您这个是从整个宏观经济大经济环境下考虑的啊，这个给您点赞。

0: 啊，但是我们还是考虑每一个车主，给大家介绍一点，
1: 就是
0: 更合理。
1: 他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他设定了一个这样的值哈。军峰说增程保养也不便宜，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对电车的保养还没有那么深入去了解。
0: 但是这个增程保养，他不会是每一次都去吧？
1: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0: 就
1: 跟你燃油车一样，他每一次去花钱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是吧？是，他会说，哎，你这个一到夏天你需要换空气滤芯，哎，你到冬天又需要换一个。
0: 这次这儿要调一下，下次那儿调一下，是吧？总有花钱的理由。
1: 我每次会问，那这次大概多少钱？然后我才考虑去不去。
0: 你要这个先谈价钱是吧？先谈最核心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这种公里数啊，不管是让你多了再去或者是少了再去，每个爱车你都有自己使用的这种规律吧，或者是使用的这种节奏。根据你的节奏一定要把爱车的，
1: 如果你拿不准，你觉得最安全可能就是你听他的，他说让你去你就去。
0: 这种短途的行驶，除了发动机的磨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积碳啊，这种积碳的话也会让你的这个发动机出现一些这个问题，因为发动机温度低，为了保证顺利的启动和快速的升温，会大量的喷油，也正因为温度低，所以燃油容易燃烧不完全而产生这种积碳啊，这个积碳多的话确实是对发动机确实有一些影响。您可以选择一些这个什么燃油宝啊什么之类的啊，这样的话清除一些积碳啊。大家这个对自己的爱车都有不同的这种使用习惯，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驾驶习惯，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说的是，首先还是看一下你那个汽车使用手册。
1: 对，
0: 哎，人家上头是多少？
1: 那个手册那么厚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0: 你看一下最核心的就行了。看一下他那个手册上建议你是5000还是10000？如果是5000的话，那就5000吧。如果是10000的话，那 4S 店还说你5000就来，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不听话。
1: 但如果你是比如说这个长途自驾了，出去玩了，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那你可能会需要提前保养，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出发前保养，或者回来之后保养。
0: 出发，我觉得还是出发前吧。出发前要做一个类似于我们人一样的一个体检，
1: 对，
0: 这样的话为了
1: 您安全，
0: 更安全，更能够顺畅的长途出行。
1: 好的，那今天呢，汪洋就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上个月这个汽车类型的这个销况的情况，然后呢也了解到了汽车保养那些事儿，这下大家可能就会有了一个概念，会多微稍微别人跟你说你该保养了，你可以稍微停顿一下，思考一下，是不是了解一下，也许能帮你少花一点点啊，是吧？
0: 对，当然这位先生说，哎，这个多花点让大家多赚钱，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前提是你大家愿意啊，哎，愿意就行。
1: 就是你拿不准你就听他的。好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感谢汪洋，下期见。
0: 好，再见。

0: 留言内容。
1: 哎，没错，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啊。又到了这个中午吃点啥的推荐环节了。
0: 哎，前两
1: 天晚上我打卡了一家这个串串啊，串串火锅，哎，还不错，这个味道也是。我点了，其实不应该点俩锅了哈，点一个锅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是两个人，哎，各是
0: 两个人两个锅，哇塞，你这有点
1: 鸳鸯锅哈，一边因为我这朋友不吃辣。哎，
0: 那不得点俩吗？
1: 点个番茄的，我又想吃辣。其实啊，我也可以将就一下，不吃辣啊，也可以。
0: 不，你必须得点番茄的，是女生吧？
1: 哎，并不是啊，人家就是不吃辣啊，就点两锅就觉得有点浪费。点一个锅就可能要便宜十来块钱啊。
0: 前两天我们评论区可能大家没法留言，肯定很着急跟我们分享你们都做了点啥。今天你就畅所欲言，把这一周都做了点啥告我们。
1: 对。
0: 来做个参考哈。
1: 对，这个吃的这个串串火锅是这个四川成都这边的。
0: 在哪里吃的？
1: 体育街的中间一个胡同里，大家可以寻找一下。
0: 嗯。
1: 这个串串火锅确实不错，这个菜品啊都很新鲜，而这个牛肉串串啊，这个牛肉并不小。哎，是数串的，数这个签的啊。
0: 嗯。
1: 孜然牛肉强烈推荐一下，哎，很扎实的口感。
0: 哎、那说到这个串串火锅，我就推荐的是铝锅巷的有一家新开的店。
1: 嗯。
0: 有朋友说他在红桐也有这家店，好像在东城也有，然后就很火。
1: 哦、对，开了很家分店的感觉。
0: 对，然后在这个铝锅巷，它是那个乐山，四川乐山那边的串串。
1: 嗯、对。
0: 然后它有很多我们当地的食材，就比如说这个粉条丸子，就是红桐的这个我们特色的美食。
1: 哎，是的。
0: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哎疑惑的不知道是啥的，然后比如说四川那个豆干那很筋道的豆干、嗯、
1: 对，
0: 然后它这个蘸、
1: 泡泡豆干是吧？
0: 对，
1: 煮一下会上得起这个小泡泡。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这个，
0: 这是我最爱吃的豆干。
1: 也是后来解锁的，之前没有点过这个，有偶尔有一次，就大概是前半年哈，在火锅店点了一次。哎，我觉得这个口感呀也很扎实 ，QQ 弹弹的。
0: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噎的、
1: 哎、对对对，是以前点那个厚豆干的话，吃完之后觉得噎得慌，
0: 而且没有那个豆味儿是吧、嗯、豆腥味儿大家统称说的啊，是吧，然后去、
1: 哎、
0: 可以去打卡。然后他们家特色什么，就是锅底哎，你就选辣的，如果能吃，不能就跟其主播一样是鸳鸯锅。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个蘸料很独特，我们平常蘸料什么香油是不是，四川火锅就是香油、
1: 嗯、
0: 蚝油蒜泥
1: 对
0: 吧，然后人家是会给你调制秘制蘸料。
1: 是的，但是作为我来说啊，就是接受受不了吃火锅的时候蘸，这已经很油了，再蘸这个
0: 油点，蘸不了香油，
1: 对，蘸不了这个油底儿。
0: 它的秘制料不是香油、
1: 嗯，
0: 它的秘制料是辣椒花生碎。
1: 哎，对，
0: 就跟咱们吃鱼锅
1: 干底儿吧，那属于是吧？
0: 不，辣椒花生碎，然后还有辣椒，
1: 哦哦哦、明白了，
0: 还有干底儿辣椒。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放一点点的这个油，哎，一点点，然后就又不油腻、哎，然后又很解，然后还可以吃到很多的青椒。
1: 哎，没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就吃不了这个。涮火锅又蘸油底儿啊，
0: 我
1: 尝试过一次，但是确实啊受不了。哎，吃完之后我又中间又换了麻酱，
0: 那你调的不太对，
1: 哎，有点腻啊。
0: 油底儿里要多放蒜、
1: 嗯，
0: 要放蚝油，然后呢要放什么？要放一点点糖，要放一些醋，
1: 嗯，
0: 哎，它就不会那么油辣。
1: 哎、对对对对对、嗯，我一个朋友啊，就吃我们去吃涮锅吃火锅，从来不点麻酱，从来不点油底儿，你猜他怎么吃？你猜一下。
0: 干吃，
1: 人家小碗里倒点醋，哎，蘸着醋吃。你说了，我从小就不吃麻酱，不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那有什么滋味啊？哎，就是好吃啊，觉得。
0: 哎，
1: 山西人传统的山西味啊。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雀麦说，今天鱼香肉丝盖饭又该吃饭了。
1: 哎，这个鱼香肉丝盖饭已经占领餐桌很多很多年了。
0: 嗯，
1: 自从我听说盖饭这个系列有这个饭的时候。这个必点的就是鱼香肉丝盖饭啊
0: 然后呢一心爱家说没有啥开不了口的，就是单纯想听这首歌
1: 嗯，对啊嗯，
0: 有时候听歌不需要太多理由哈、
1: 啊。
0: 然后呢浩东说齐老师真帅，哎呀我天哪、
1: 哎、
0: 这嘴是吃了白糖了、嗯、
1: 郭
0: 福
1: 今天什么菜系啊，可以分享一下。
0: 他说白糖，对，白糖必须，然后补充，要不说你胖呢，麻酱热量高。
1: 哎，就是他家这个麻酱就是不是花生芝麻酱混合的，我觉得是纯芝麻酱，有点点这个吃到后头有一点点这个带着个苦涩味儿，一点点啊，不明显。哎，我应该问一下老板了。
0: 你应该这个确实的求证一下，
1: 是不是纯芝麻酱啊？
0: 因为要不然大家都被这个纯芝麻酱吸引去了，发现是二八酱、
1: 嗯。对，我也爱吃这个蒜末啊，就是芝麻酱里边要放大量的蒜末。哎，就吃起来就是怎么说，就是可以解肉的腻，哎，也很爽口的感觉。
0: 哎呀， 你胖是有原因的。
1: 对，昨天这个川汁火锅确实吃的还挺开心的。
0: 下次带你去吃我推荐的那一家。

0: 哎，人家还给了一个30个圈的这个券啊，下次可以白吃30个圈啊。
1: 嗯，雀曼说鱼香肉丝没有鱼。
0: 嗯，对，鱼香茄子也没有鱼。夫妻肺片没有夫妻，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
1: 要有老婆，那齐泽得个赶紧多买点老婆饼去。
0: 对，是啊，这个一仙家家说，哎，也是吃不了这个油腻的，确实啊。这个有人爱有人恨，就是这个酒碟儿，确实啊，我们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有朋友点它，还有这肥牛汁儿。也是我能吃了肥牛汁儿啊，
1: 哎，
0: 但是我总觉得涮这个四川火锅吃肥牛汁儿有点这个格格不入的感觉了。
1: 我的宗旨就是吃什么火锅蘸什么汁儿，你要是四川成都，我就一定是香油蒜泥。然后如果说你是这个广东的这个火锅，那一定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沙茶酱什么之类的。如果说是吃那个潮汕火锅，那就是肥牛汁儿、秘制料或者是沙茶酱。
0: 没错，再有就是干碟儿哈，大家这个有没有尝试过这个干碟儿？
1: 干辣椒
0: 底，里面就是辣椒。哎，这个各种各样的粉末是吧？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干碟儿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今天中午吃点啥，分享一下你家的特色，哎，你家的美食，或者是你准备去饭店打卡哪一道？然后我们之前推荐的一些饭店，你有没有去过呢？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喜欢？哎，如果说你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说说你大概想吃什么食物，比如说主食是什么，或者菜系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帮你推荐一些哈。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先分享一波啊，你中午吃点啥，给我们提供一个建议。又到了中午该吃啥的这样一个纠结的时刻了，想吃这个，哎，又想吃那个，哎，又觉得吃不饱，或者又觉得这个吃完又觉得中午睡不好，是吧？你吃的是啥饭啊？已经知道雀麦是鱼香肉丝盖饭了。
1: 雀麦说吃火锅就要吃蒜泥香油。
0: 对，就是我就喜欢吃蒜泥麻酱，我不爱吃香油啊，吃到后期确实有点腻。
1: 我们就招募一波爱吃蒜泥麻酱的朋友。
0: 嗯，
1: 哎，这个那个一心爱佳佳，你是喜欢吃麻酱的，那你是里面要加蒜泥吗？
0: 哎，你是喜欢吃这个传统的我们临汾的这个涮锅，还是爱吃这个牛油火锅，
1: 还是四川的这种串串火锅？
0: 对对对，可以都可以分享一下啊，评论区里我们互动一波啊。

0: 一首好听旋律，来自大张伟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今天是七夕啊，我们也是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变回到这个快乐幸福的状态当中去啊。
1: 感觉好像我本来以为这首歌是唱我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0: 哎，
1: 一听歌是唱那个单身的你。
0: 所以很快乐很开心啊。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互动了一波，大家是这个蘸料喜欢吃什么样的。
1: 嗯，
0: 叶先生佳佳说啊，这个麻酱加这个花生碎加蒜蓉加这个香菜葱花，哎，大量的蒜末啊，咱俩吃的是一样的。
1: 我就说你俩是一家人哈。
0: 对，固定搭配，以前还爱放点这个韭花和豆腐乳，后来觉得有点咸啊，就是把这两个省略了。
1: 哦，
0: 就是这样一个搭配啊。
1: 那它肯定是这个麻酱是调配过的，所以你才会觉得咸。
0: 哎、是是是，
1: 它没有调配过原酱的话，
0: 没有什么
1: 味啊、原酱的话呢，它肯定你得放韭花和豆腐乳、嗯。
0: 对，说到这个火锅食材啊，大家最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食材？就是你一说的火锅，你脑海当中第一个冒出来的是哪一个、啊？
1: 就无论是串串也好，四川火锅、牛油火锅、清汤火锅，或者我们当地的这种鸳鸯锅、涮锅、
0: 哎，
1: 是吧？那问问你、你但凡去吃，那你会必须点什么？必须吃什么？
0: 对，我就必点的是这个素牛排啊，凉拌着吃。然后这个去火锅店，第一个先画勾的就是这个
1: 牛排、
0: 素牛排啊。哦，有一次这个跟朋友吃饭啊，朋友就说了，你能不能吃点贵的呀？我说好吃啊，是吧，口感很好啊。
1: 哎，
0: 后来我发现另外一个叫豆筋儿的，豆筋，哎，可能厚一些、哎、
1: 豆筋，
0: 哎，就是
1: 豆筋是什么，
0: 吃过那个
1: 什么形状的，
0: 就是椭圆形的，它会中间切开
1: 啊，
0: 哎，这个豆筋啊，这个解锁了新的这个豆制品啊。
1: 嗯，你现在佳佳说是的，韭花豆腐有点咸，不闹了，豆皮腐竹是他最必须要点的。
0: 哎、是的，哎，
1: 这是豆制品一挂。
0: 哎，这个一看又找到这个共同爱好。
1: 你们俩吃一顿火锅，哎呀，这个豆类要超标一点。
0: 对对对对，这个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一些佳佳。我可以考虑赴约。
1: 因为能吃到一块儿去是吗？
0: 哎，对，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火锅食材好像就是这个豆腐皮儿啊、腐竹啊这类的、干货泡出来的哈。就是肉类，你看牛羊肉咱就不用说了哈，现在有这个虾滑、鱼丸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很在线的，特别是鲜打的这个虾滑，哎，就不是那个冷冻的啊，鲜打的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尝一尝。再有就是这个菌菇类的，哎，金针菇啊，哎，现在有一个叫鹿茸菌的，你吃过吗？
1: 没有。
0: 下次可以去尝试一下鹿茸菌啊，这个吃起来脆脆的口感，哎，味道也还很在线啊。
1: 哎，然后呢，巴塞罗那的神啊，他说贡菜、宽粉、毛肚是他必点的。
0: 哎，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
1: 你年轻的时候
0: 宽粉也必点。
1: 这个巴塞罗那，你说说你多大了？他说他
0: 上了岁数之后啊，因为吃宽粉，我总觉得胃里一疙瘩消化不了。哎，这个会点这个粉丝。哎，粉丝煮完之后没有那么硬
1: 啊，
0: 宽粉就省略了啊。
1: 那到胃里不都一样吗？
0: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噎挺的感觉。
1: 嗯，
0: 哎，就是以前特别，我也是这个宽粉爱好者，我还去专门，就是我一个人吃火锅还要专门去买两袋宽粉，一袋都不够，要买两袋啊。
1: 哎呀，哎，那你因为是吃太多了，所以胃难受。
0: 哎，大家可以
1: 说一说，你跟大家分享一包里面你吃两根，那你就绝对难受不了。
0: 对，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哪些食材是你必点的？哎，可以分享一下啊。还有这个宜宾小香肠、小腊肠，有没有朋友爱吃啊？
1: 哎，我以前很爱吃，我又好久没吃过了。我一般都是用它来结尾的，就比如说类似于那种串串火锅什么之类的，或者那种四川火锅，我都要点这个小腊肠，但它热量也很高。
0: 然后还有这个豆腐串，有没有朋友特别爱吃的？
1: 啊，就那个硬的豆腐串是吧？
0: 告诉一下大家一个秘密啊，我小时候就觉得豆腐串好神奇啊。口感也很神奇，煮出来味道也很神奇。
1: 秘密是？
0: 对，这个是我们曲沃生产的，离我们不远啊。

0: 我一直觉得很遥远，但是后来知道它是曲沃生产的，有专门的生产这个企业和基地啊。
1: 嗯，
0: 还刷到了他们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边煮这个串串，边吃边卖啊。
1: 你现在家长说没问题啊，改天一起吃个火锅，说白豆腐也巨好吃哈。
0: 嗯、
1: 巴塞罗那说我12岁啊、哎、那真的是他可以说他老了。
0: 哎对，就确实啊，岁月不饶人，年轻的时候什么就什么都能接触一点。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去火锅店我们去吃饭啊，就经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人点的都是自己那几样。哎，他点他的，我点我的，你点你的，基本上不重样啊。
1: 嗯，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吃饭。
0: 哎，对，
1: 因为你们其实都没吃到一个大，
0: 嗯、
1: 都吃的自己那个大。
0: 对对对，没错啊。
1: 嗯
0: 嗯，
1: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和聊到了今天中午吃点啥。那吃火锅的话，你最喜欢或者说必点的食材是什么？是吧？必点的这个蔬菜也好，肉类也好，或者说这个豆制品也好，是不是有你那个哎呀怎么这个店里没这个，哎我就不想吃了的这种感觉呢、
0: 嗯、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说到这个火锅了，说这个串串火锅，我觉得确实现在你看有很多这个创新的，之前我们就传统的鸳鸯锅或者一个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辣锅，后来有了这个串串火锅，后来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你看有小盘的，或者说有这个九宫格的，哎我觉得就是形式多样，哎有很有创新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接下来今天是七夕嘛，送上一首很浪漫的歌，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推荐给大家、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歌名叫做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0: 啊这个名儿挺长啊。

0: 你说丁旋律，哎，这首歌歌名很长啊，就但是也很浪漫的感觉。刚刚说到这个吃火锅的这样一个分享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吃鱼火锅的，有朋友喜欢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的，
1: 哎，
0: 每个人喜好都不一样啊。
1: 是的，哎，那会点一些什么吃食，就是涮锅里涮什么呢，嗯，是吧？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分享了，一现在家家说这个白豆腐也好吃。
0: 哎，这个我以前并不爱吃啊，后来就是解锁了之后，就你如果被辣到了。你可以这个生吃它，哎，凉凉的，嗯，可以解辣啊。
1: 嗯嗯，然后呢，这个猫局给你发来一些点赞的请求。
0: 哎，收到了，收到了，我们看到会点赞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里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叫啥节目来着？
0: 开心方向盘呀。
1: 你好像没有今天很Q 这个321321，然后我说你哎在想我们该是什么，什么节目哈，
0: 啊？今天是七夕啊，我觉得今天中午也可以吃这个漂亮饭，大家可以打卡一下之前不吃的这个漂亮饭啊，像这什么这个。韩餐呀，
1: 西餐呀，
0: 哎，对，这些我们不常吃的啊，
1: 云贵菜啊，
0: 哎，对，
1: 江西菜、宁波菜，
0: 但是就是打卡可以啊，我总觉得吃不饱，这一盘菜盘子挺大的，中间就这么一点菜，
1: 你不能这样说，哎，有很多广大的女生单身人士在我们直播间里，嗯，对吧？你要说，哎，
0: 对，如果
1: 这个可以吃，
0: 对，如果想跟我这个什么有发展的话，我哪怕带他吃丸子面，或者待会儿吃碗这个。街边涮串，哎，他也愿意啊。
1: 那不行。
0: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带他请他吃这个山珍海味，什么这个。
1: 不，
0: 哎，
1: 所有男生与女生的开始都是从山珍海味开始，
0: 哎，
1: 才能吃到粗茶淡饭。
0: 说到这儿哈，又多说两句，这些年相亲去往这个高档餐厅吃饭也花了斥巨资啊。
1: 你看，你不能在节目里吐槽，你给我吐槽吐槽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让别人知道，嗯，那是吧？真是，还不得有点自己小秘密哈，
0: 哎？好吧，这个猫局说啊，中午盒饭，哎，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忙碌之余，大家坐一块吃个盒饭啊，聊聊天也是不错的啊。
1: 好的，一心大家说明天见喽，明天聊。好的，欢迎你继续哈，明天我们在直播中再见，各位收听收看的各位朋友们。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见喽，祝大家七夕快乐。
0: 对，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一档为您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有位同行呢，前段时间曾经在微信里边给我发了一句话啊，说作为一个多年关注本土原创音乐的主持人，感觉有这样的一档节目真好。这也奠定了我们继续把节目以最用心的态度制作推出的决心。好了，言归正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再度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来自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美女主播子琪。他会为我们推荐一支来自宁波本土的摇滚乐队，有请子琪。
3: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热烈庆祝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呢，在这里我要推荐一支乐队，它就是来自我们宁波本土的原创摇滚乐队清末光年乐队。是成立在2016年，乐队风格啊以旋律好听为宗旨，忽而摇滚激情，忽而轻柔儒雅，变幻莫测间似乎是成员们在交流。清末光年是一支随缘随心的摇滚独立原创乐队，他们非常有温度，以一种温吞的形式得扬在音乐世界当

为我们推荐的是宁波的本土乐队清末光年乐队。其实在宁波的这么多乐队当中，清末光年算是很特别的存在。这是一支将闽乐融入摇滚风格的乐队，他们的旋律忽而激情忽而儒雅，非常的随缘和随性。

刚才说了青墨光年乐队的风格，其实跟他们成员们的性格是分不开的。青墨光年呢，是由主唱兼吉他手于珂、贝斯手傅坚磊、鼓手王伟、键盘手邵斌、民乐兼木吉他手吴建东、民乐兼词作兼经理人封书威组成。除了组乐队之外，成员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啊。于珂呢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现在成了琴行老板。傅坚磊呢也是一位老师，邵斌开过书店，现在有一家运动球馆。吴建东还有一个身份是永聚传承人，可以说大家都是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乐队成立到现在已经创作了《孤》、《Hello》、《我们18岁》、《雨天》等近20首原创作品。

在声色到成熟的过程中，走上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交融传承的漫漫之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 Hello，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清末光年乐队的原创作品《归》。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位于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以日出出光先照而得名，是中国滨海生态宜居旅游现代化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基地。日照有168.5公里的海岸线，有石臼湾、佛手湾两大天然的港湾和日照港、蓝山港组成的港群，被誉为水上运动之都与东方太阳城，因为环境优良还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我去过很多次日照，喜欢吃那儿的海鲜。今天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飞扬也为我们带来了日照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有请飞扬。
2: 大家好，我是 FM93.4 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飞扬，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今天，由我为大家来推荐来自日照的原创歌曲。首先要为大家推荐

的是来自于说唱歌手也是混音工程师独立音乐人 Leo Lan 来演唱的歌曲《逃向云海》，这首歌也是出自于他的专辑《画中旅行》，描绘了一幅奇妙的经历，或是在未知的深海，或是在温润的风中，或是在绚烂的星际，亦或是在甜蜜的睡梦。 Leo Lan 是抛弃了大众认知的说唱音乐当中 flexing 一面，以及对于消费主义的追求，更多的是对自己奇幻内心世界的记录。音乐上也是融合了更多元化的元素 R&B、Hip-Hop、Trap、New Soul 等等，希望可以更细腻全面地来构建自己心目当中的美好世界。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 Leo Lan《逃向云海》。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继续为您播出，我是来自 FM93.4 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播飞扬，继续为大家来推荐来自日照的原创歌曲。接下来飞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日照的原创乐队贝壳乐队。贝壳乐队可谓是日照本土的一支老炮乐队了，从2009年成军，十几年都在专注于原创音乐的乐队，多年的音乐职业工作也让这支乐队在现场稳定性上更加突出。贝壳乐队曾先后在海洋鸣笛音乐节、日照青岛啤酒节、鲁南原创音乐节、藏马山音乐节、无锡太湖音乐节、城市理想音乐节、热浪音乐节等音乐节当中演唱自己的歌曲。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贝壳乐队《40岁的春天》，这首歌是由主唱丁伟近期创作的一首歌曲。歌曲主要表现了一个成熟男人对于青春的怀念，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向往。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宁飞，欢迎回来。其实在全国电台的音乐主播里面也是音乐人才辈出，我想可能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也同样能够激发出音乐创作的热情吧。据我所知啊，有的原创音乐人选择进入电台成为了音乐传播者，同时坚持自己的音乐之路。比如说曾经的中国好声音周李虎就进入了宁波电台，从事了广播工作。还有的一边做主播一边发挥着自己的音乐专长，或者同时呢也在做音乐创作或者是歌手的工作。比如说像中国好声音山野就曾经是我的同行，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成为了电台主持人之后还坚持着音乐创作这件事儿。再比如广东电台的林林林怡，其实呢在广州电台也有一对音乐才女，很会写也很会唱。接下来就有请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小贝，同样也作为音乐人的他，今天呢也会为我们推荐一位他的同事带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小贝。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我要推荐我们广州的流行歌手，也是广州金曲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蓉蓉的原创歌曲《漓江行》。蓉蓉曾经是芳华十八组合的键盘手、歌手，是 TVS3 南方影视歌手大赛亚军，并与广州涂鸦文化以小玉蓉子的艺名发行3张 Hi-Fi 唱片。而我要推荐他的这首《漓江行》，是当年他大病

出狱后去游历桂林阳朔一带，被漓江的美景感动之后写下的歌曲，潜移默化，从刚开船一点点进入这迷梦一般的江上，直到后来下起了雨，整个江面都开始浮动，江水拍打着乘坐的船只，天渐色淡，雨渐浓，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一气呵成。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屏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灯火。

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随着国家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

尽管读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读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三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境，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您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想当初，老王跟媳妇儿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那天，办手续的大姐语重心长地跟老王说，今后要互敬互爱，相互体谅，好好过日子。对了，烟不要抽了。
8: 老王觉得这个人管得还挺宽，不耐烦地说，我们最近没打算要孩子。
7: 大姐一听提高了声调，我跟你说，这里是登记室，不许抽烟。吃过晚饭，老婆撒娇地问铁柱，老公，七夕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呀？
8: 铁柱白了老婆一眼说，七夕打算送你什么礼物，那你得问七夕呀。
7: 老妈蒸了一锅包子，出锅之后端到了餐桌上，大头伸手就要拿，老妈打了他一下说，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8: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过一个包子说，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婆。
7: 老爸吃完一个包子接着还要吃，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吃吧，看来是熟了。
8: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看到没有，这才是亲妈。
7: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一向健谈的她这次话特别少，总低

0: 这司机是心虚了，还好我没坐这车。于是王美丽继续等，十分钟之后，那个黑车又绕了回来，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摇下车窗说：
1: 美女，你怎么没上来呀？我听车门关了，以为你上来了呢，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这大半夜的可吓死我了。
0: 昨天老王陪老婆逛街，碰巧遇到了儿子的英语老师，老王就问了：
1: 于老师，好巧好巧好巧，是是是，我是小王的爸爸，这次考试的分数下来了吗？小王及格不呀？
0: 看着于老师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老王很开心地笑了。
1: 谢天谢地，哎呀，这孩子呀不容易，居然能及格。
0: 小王爸爸，我的手势不是 OK 的意思，是他考了30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到同学家玩，看到了同学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同学问
1: 妈：为什么你那么爱笑呢？
0: 因为妈生了你呀。
1: 小王觉得很有爱，特别感动，于是回家他也问老妈：
0: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呀？
1: 妈妈看了小王一眼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平时老王工资都是交给老婆管理，今天他跟儿子说：爸爸要同学聚会，去叫妈妈给1000块钱。
0: 不一会儿，儿子吃力地提着家里的工具箱回来了，说：你自己拿吧。
1: 拿什么拿？
0: 妈妈说给你个锤子。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就深深地体会到了男女不平等。有一次上课，大头和一个女同事都迟到了，老师对大头怒吼：
1: 去，出去做100个俯卧撑。
0: 大头心想：哼，两个学生都迟到，让我做100个俯卧撑，看你怎么处理女生。只见老师转头对女生说道：
1: 他做100个俯卧撑，你站在旁边负责数数。美丽到公司之后呢，就一直哭，眼睛都快哭成桃了。看王美丽哭得那么伤心，同事都过来关心一下的问：怎么了美丽，遇什么事儿了？
3: 我男朋友彩票中了500万，他跟我说我们分了吧。
1: 这是好事儿啊美丽，哭什么，你应该高兴啊。
0: 王美丽哭得更伤心了。
3: 啊，开始我也以为他要跟我分钱的，后来才知道是分手啊。
1: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自习课上，女同学把一瓶饮料递给大头，让大头帮她把瓶盖拧开。大头满面春风地把饮料递给女同学：嘿嘿，给你。
0: 女同学小脸红扑扑的，轻声说道：帮我拧瓶盖都能笑得这么开心，真傻。然后就羞答答地跑开了。
1: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大头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了一个瓶盖，托在掌心，上面写着：再来一瓶。哈哈，没有一个笑容是无缘无故的。
0: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大头一副郁闷的样子。同事关心地问道说：怎么了大头，这马上就要放年假了，咋还不开心呢？
1: 过年有什么好的，大家有钱的晒钱，有车的晒车啊，没钱的晒媳妇儿，我除了晒晒太阳我还能干什么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闺女头发是自来卷，非常可爱。今天幼儿园新来的老师问她，小朋友，你头发为什么自来卷啊？
8: 孩子想了想，非常认可地说，
6: 肯定是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喝开水给我烫的。老王去银行办业务，把车停在了门口的斜坡上，但是忘了拉手刹，等他出来才发现自己的车溜车了，还撞到了别人的车上，车旁边站着一个一脸迷茫的大姐。
9: 怎么回事啊，大姐，撞上了？
6: 我在屋里眼看着撞上的，结果出来就是没看见司机，这小子跑得太快了。公司新来了个女同事，年轻不懂事儿，上班时间抹指甲油，大头就提醒她说了，
9: 哎，我们老板娘特别苛刻，一会儿会难为你的。
6: 整个公司我工资最低，杂七杂八什么都要做，她还想怎么样啊？
8: 大头很欣赏他的性格，知音难觅呀，一下子就有了点亲切感，于是小声地说，
9: 哎，话虽如此，还是小心为上，那死老太婆喜怒无常，脾气快得很。
6: 这个时候女同事皱了皱眉头说，不许说我妈是死肥婆。新婚之夜，铁柱跟媳妇儿被叫到了父母的屋里，母亲递给媳妇儿一个镯子说道，孩子，这是咱们家祖传的，以后就交给你了。铁柱媳妇儿听了很是感动。
8: 这时老爸拿出一件护膝，默默地递给铁柱。铁柱莫名其妙地问，
9: 爸，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早就不骑摩托车了。
6: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
1: 把没有祖传的东西送给你，这是新买的加厚的，以后跪搓衣板啊用得上。
6: 王美丽发现自己腹部有一个凸起的小疤，于是去挂号看病，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终于轮到她就诊了。结果医生检查了一下就跟她说，
1: 哎呀，你来得太晚了。
6: 话音刚落，王美丽就吓哭了，觉得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这个时候医生淡定地说道，
1: 姑娘你先别哭，我是说我们都快要下班了。
6: 王美丽刚上高中那年，美丽妈妈对邻居张阿姨说道，你知道吗，昨天我家门铃响，我打开门忽然眼前一黑。
8: 话没说完，刘阿姨吓了一跳，赶紧问道，
10: 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高血压又犯了？
6: 王美丽的妈妈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是我家闺女金杏回来了。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铁柱正和一帮哥们儿在家喝酒，突然呢，他大声喊了一句，
9: 不好了，我老婆回来了。
6: 家都感到很奇怪，就问铁柱，你又没往窗外看，你怎么知道的呀？
10: 我听到楼下下水道井盖的声音了，整栋楼除了我老婆，有谁能够踩得动啊？
8: 大头和女朋友在外面吃饭，突然呢，他感慨地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上个厕所回来，饭菜就被打扫卫生的给倒掉了。
6: 女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哈哈，现在有我了，不用担心饭菜被倒掉了吧？
10: 嗯，不过现在是我去上个厕所回来，饭菜都被你吃光了。
8: 铁柱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当时因为条件差没有买婚纱，
6: 现在条件好了，铁柱想给老婆补上，于是他买了一套婚纱藏在了柜子里。
8: 老婆回到家，铁柱温柔地暗示，
10: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一辈子只能穿一次，但一次就代表永恒，你猜是什么？
6: 话刚说完，老婆的脸色就变了，天哪，啊，你难道给我买了一件寿衣？
8: 一辆大巴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着，天色渐暗，车上的大头从睡梦中惊醒，打着哈欠。
6: 突然他发现车上的游客都不见了，就连司机也消失了，而车却沿着

0: 山路缓慢地行驶着，大头浑身一颤，大声喊道：有鬼，有鬼啊！
1: 这个时候窗外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有你个大头鬼，车坏了，我们都在下面推，就你一个人在睡觉，怎么叫都叫不醒。铁柱的老爸和老妈老两口一起去逛街，铁柱的妈妈买了一顶假发。
0: 孩儿他爸，我戴这个假发好不好看呀？
1: 铁柱爸看了老婆一眼说：哎，你还别说，他提醒了我一件忘了很久的事情
0: 啊。你是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吗？
1: 哎，我是想起了咱家的拖把该换了。这几天花销的比较大，大头一不小心把生活费用完了，可离发工资还有10天时间，于是他准备向老爸要点生活费。
0: 周末的时候，大头没有睡懒觉，早早起床给家人煮了面条。老爸拿着筷子刚要吃，突然警惕地盯着大头：
1: 这面多少钱一碗？
0: 二的那年暑假，老妈拿着手机来到大头的房间，对他说：儿子呀，妈妈的手机总是提示内存不足，现在玩斗地主都开始卡了，你帮我看看呀。
1: 大头正在玩游戏，非常不耐烦地说：手机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0: 老妈扭头就走，喃喃自语地说：看来只能从他开学生活费里扣点钱，买个新手机啦。
1: 妈，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别走啊，我总觉得你的手机还有救。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那么近年来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2014年公映的影片《推拿》，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呢？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由娄烨执导、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推拿》的故事。在2014年11月28日上映的这部影片，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个特殊群体，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是由郭晓东、秦昊、梅婷、黄轩等人主演，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首映，最终获得了最佳摄影艺术贡献银熊奖。另外呢，影片也获得了很多其他的奖项。2012年10月19号在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之中，制片人宣布拍摄影片《推拿》。和小说相似，影片的场景大多集中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沙富明推拿中心。影片之中，这个中心选择了五台山的一个盲人推拿店是作为拍摄的原型的。此外呢，玄武湖公园、珠江路居民楼、人口学院音乐厅和江北某大医院也曾经在影片之中露脸，但是呢，戏份不多。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7: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叫小马的男孩说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傍晚，在一片模糊的光亮之后，小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小马记忆里看见的最后一点光亮，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的气味。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小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声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说，这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会重新看见的。小马相信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小马终于知道了，所有人都在骗他，都在撒谎。
6: 失望的小马选择了轻生，用利器划伤了脖子，不过大家及时发现，把他送进了医院。
7: 在那之后，小马被送进了盲校，在那里大家都是盲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会了盲人，学会了怎样行走， 学会怎样克服障碍，怎样在未来的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

0: 也是在那里，他也学会了推拿。
1: 它都是以我们脏腑来命名的，对吧？啊、哦，那这样的话呢，大家把这个呢记下来以后就行了。
0: 毕业以后，小马像所有学习推拿的盲人一样，被推荐去了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小马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转变了。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福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除了中医和推拿，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那是人们拼命挣钱的疯狂岁月，也正是盲人推拿的黄金时代。
2: 所以身为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富明，尽管是一个盲人，但是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他性格外露，能说会道，既热衷于跳舞，也爱吟诵诗歌，而且会经常约见一些相亲对象。但是由于健全人和盲人始终隔着一层，所以沙富明的相亲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会所之花都红的出现，更是让沙富明对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意识。沙富明不断听到顾客夸赞都红的美丽，这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都红。终于他专门找来都红，都红由梅婷饰演。
3: 沙老板，你找我有事啊？
4: 哎，都红，是有点事。坐。
2: 说着，沙富明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都红的脸上。
4: 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啊，就在你身上。
3: 你还摸到了？你还晓得了？
4: 还是不晓得。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了。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从来没有，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了。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抑郁了，天天想，没日没夜的想，就是想看一眼。不，美很吸引人是吧？
2: 还没等沙富明说完，都红便离开了。与此同时，正处于热恋的王大夫也是沙富明的老同学，突然放弃深圳的工作，带着对象小孔来投奔沙富明，并就此留在了推拿中心。然而小孔身上特有的女人气味突然唤醒了小马对爱的渴望，不过念着嫂子的他不经意转动了命运之轮。
0: 小马对嫂子动心思了，他感觉自己通身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张一光也闻到了这气味。他后来告诉小马说，那是爆炸前的气息，危险的气味。他说以前在矿上闻到过，之后就是轰的一下，一倒一大片的。多亏张一光的眼瞎了，在一次意外中，飞来的石头刮去了他的眼睛，眼一瞎却把什么都看清了，得救救这位迷了途的小兄弟。
5: 想还不是白想，就你这么憋，迟早就要出事儿了。
6: 你说什么呢？哎呀，
5: 行了，别装了，帮不了我。
6: 谁不是从这时候过来？
5: 想当年我在矿上
6: 时候地对空，
5: 我这是救你。
2: 说着，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张一光把小马拉进了发廊。
6: 来来来，小马，你看你，我们现在行。哎呀，小杨，来来，小杨，快快快！哎哎哎，来呀，我跟你说，你得给我捏啥？你姑娘，快动！哎，上话嘛，来来来，
5: 小马，
7: 哎，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马。
7: 啊，
5: 这次我跟你说的小马，你叫什么呀？来来来，别冲啊，别冲，别冲，别冲。小马会好好照顾你啊！过了
7: 吧。哎，光哥
5: 啊，
7: 你说你把这么帅的帅哥介绍给小蛮，你就不怕小蛮以后不理你了？
5: 快去，
8: 是吧？
5: 死人不偿命，他给了你哥是蛇的本了。
8: 光哥，
2: 就这样， 小马结识了发廊的小蛮。一次下雨天，推拿中心异常的清闲，小马自然少不了去找小蛮，而小孔则帮金烟做起了推拿。
8: 我不忘记了他太喜欢的吗？是吗？我也和他和那个什么
9: 没有，我就想留到结婚的那一天。你和王大夫没满呢，小孔，你们肯定会在我们前头结婚的，到了结婚那天告诉我。
2: 伴着哗哗的雨声，小孔流下了眼泪。
8: 小孔，小孔，怎么了？小孔，
10: 对了，对对，
8: 怎么了？怎么了？
10: 真的，
8: 小孔，小孔，别哭了，别哭了，小孔，怎么了？
10: 真的。我和老王的说，我爸我妈不同意。
8: 为什么不同意啊？
10: 他们不是我家的小猫。我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来南京其实是私奔了。其实我一直在用两个手机，我一直告诉他们我在深圳。别哭了啊！
9: 哎，给个美女的，两个盲人在拥抱。
10: 这样啊？
9: 嗯。
10: 大棒吗？
9: 两个盲人在抚摸。
10: 瞎摸。
9: 两个盲人在说悄悄话。
10: 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2: 两人破涕为笑，在愉快的打闹声中，小孔逐渐露出了笑容。大雨过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11: 回来了。
12: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3: 爸，
12: 嗯，这是大哥吧？家里有客人。怎么称呼啊？
13: 怎么称呼告诉你也没什么意思，还是问问你弟弟吧。
12: 妈，给客人倒茶。
13: 王大夫，我们是来拿钱的。
12: 谁欠你们的钱？
13: 你弟弟啊。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认欠条不认人。
12: 我爸不欠你们的钱，我妈不欠你们的钱。
13: 我们是规矩人，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有别的人去做。
12: 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不许碰我父母。
13: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
12: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3: 拿钱。
12: 还有没有王法了？
13: 这不叫王法，叫法律。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时间。
2: 走出家门，老王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12: 什么叫找到门上就是？你就不怕他们对爸爸妈妈动刀子啊？
14: 还挺客气啊，谁会为了这几个钱动刀子？
12: 你借钱怎么能不还呢？
14: 我没说不还呀。
12: 那你还呀。
14: 我没钱呢，你急什么？
12: 没钱你也还呀。
2: 其实老王明白，他的叫嚷根本就是无用，他始终要替明眼的弟弟还下这笔债。为此他决定拿出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得知事实的小孔跟老王大吵一架。后来老王拿着钱奔向了家中，家里债主和家人都在等他。老王打了弟弟几巴掌，让他和弟妹离开，然后直面这些债主。当然老王也怕跟那些人打交道，偷偷到厨房拿了一把刀。
0: 盲人和健全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在盲人的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的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

0: 健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1: 二大，你不能这么
2: 做
1: 儿子。
2: 你想好了？
3: 说着，老王解开自己的衬衫，在胸膛上划出了一道道的伤口，血流如注。
4: 知道我们家的最爱什么？钱。你见过在大街上讨饭的瞎子吗？
1: 不能啊！二
4: 子，见。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
1: 老大，你不要这样
4: 子。你拿自己当人，我得拿自己当人，你们懂不懂？拿自己当人。
1: 你
4: 弄什么？
1: 你混瞎了你！
4: 哎，你去不了。
1: 老大，你不要这样子。不能这样。哎呀！
4: 之前我不给你们了。但这个账我也不能赖，我就给你们写。
5: 哎呀，儿子，
1: 你不要
5: 给
1: 我这样，
5: 不能这样。
4: 看，我就这么点私房钱，我都给你们了啊，我都给你们了，够了吗？够了吗？够了吗？还有人求命，我就别让我走了。
6: 够了，
4: 臭小子！
3: 就这样，老王赶走了那个债主，而他也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老王被小孔接回了推拿中心，但小马却因为他和小蛮的事被抓进了拘留所。为了照顾小马的自尊心，推拿中心并没有处分小马，但小马却一个人不自觉地哭了。而这时，都红突然出现在小马的身边。
7: 想哭你就哭，不要憋。
8: 我为什么想哭？
7: 那不哭也好，那就憋到呗。其实呢，我也想哭。
8: 你为什么想哭？
7: 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但是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不哭，我还不哭呢，哭有什么用啊？

0: 听到这首小芳的时候，奇艺老朋友就说了说，哎，怎么我一听这首歌就想起了纤夫的爱呢？也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啊。
1: 是，他俩的这个调调会很像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确实能够让我们非常怀念曾经的日子啊。不过这个十七岁的这位朋友估计就没有跟我们同样的这种回忆啊。
0: 是的，说不定现在的小年轻就会喜欢另外的一种歌曲，或者是不同的一些歌手还有版本啊。那么在你们这个年代，一零后会听什么样的一些情歌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时代前端的潮流啊。
1: 十七岁还是无忧无虑的日子，确实啊。然后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在 KTV 唱过《两只蝴蝝》之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你俩是真的唱完歌以后就没他的消息了吗？是因为你唱《两只蝴蝶》唱的跑调了吗？
0: 他说要不是当年我才十九岁啊，我也不会轻易的让他离开我。你看年少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情感是懵懵懂懂的，也没有学会好好的去珍惜，那现在既然已经离开了，也让我们慢慢的学会释怀，珍惜我们身边的眼前人，对不对？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会把限定的七夕的那些传唱爱情的歌曲送给大家。那么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到说，哎，今天还不如放那个七月七日晴呢。
0: 对，
1: 行吧，反正今天也是大晴天啊。
0: 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既然你唱《两只蝴蝶》不怎么好，那《七月七日晴》唱的好不好？是不是那天选错歌了呢？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

0: 路行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又跟大家在广告时段分享了两首比较好听的情歌啊。那其实在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想去大声表达的爱，聊聊那些唱尽浪漫爱的情歌。奇艺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信息啊，他说有很多好听的这个歌曲，他说当时呢也是因为双方父母呢会影响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缘分没有到，可能就会因为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两个有情人呢就没有走到一起啊。
1: 是，还说这位叫猫菊的十七岁的朋友啊，说我听了一首歌，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这是什么歌？歌名是什么？歌名就是这个吗？然后一听这首歌曲必会出现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如果说这会儿你还在我们直播间守候的话，稍后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的老朋友风雪白说了，说大壮二愣，我俩就想了半天，
0: 谁是大壮谁是二愣呢？
1: 对，我们很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接触这个称呼了，是不？我记得我是大壮是吧？然后昭旭是二愣。
0: 是那天我来回归节目的时候，看到老白的这个身影，他说大旭回来了，我还觉得哎，
1: 挺亲切。
0: 亲切的，你们不是旅游去了吗？
1: 旅游回来了，
0: 旅游就好了，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年假有限嘛。如果说这个年假能够无限休的话，估计现在也见不着我呀。
0: 是，估计这个资金也有限呀，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大
0: 都不如家里好舒服。
1: 是的，出去一圈会发现还是生活在山西最幸福。山西今年的凉爽是火爆出圈，去了哪儿都会发现，哎呀，好怀念我们山西的夏天呀。
0: 嗯，他说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拍了大头贴，还唱了小薇。哎，突然间我也想到了我们拍大头贴的那些时光。以前10块钱一份大头贴，至少可以选9版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啊。
1: 对，
0: 你说现在看个电影，小朋友去拍一个大头贴，
1: 30-20块钱
0: 就一张，然后你要再打印的，另外的话还得再收费，这影视消费有点太多了吧。
1: 以前那个大头贴还可以贴在笔记本上，现在觉得咱们看电影门口的那个大头贴照完我都不知道贴

0: 在哪儿？
1: 是的，它就是一张相纸的这个模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过呢？
0: 对，这个廖俊峰说玩好回来啦，这是说奇异精简，然后啦，奇异精简就说你认得我吗？
1: 哎，我觉得大家好厉害啊，是不是在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里都变成朋友了呢？
0: 是，欧阳玉欣说到辛晓琪爱的回答，没问题，稍后为你送上啊。然后他说到辛晓琪为数不多不是特别苦的情歌，你的意思就是辛晓琪他只就是其他的一些歌都比较苦情一些吧。
1: 对，你看像味道啊，礼物啊，都难免有一点点的伤感，是不是？
0: 对。然后猫菊说是小曾的一首歌，行，我们稍后有时间的话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风雪白说二磊今天有啥表示？我跟你讲，这结婚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就没有任何表示了，他就对这个七夕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1: 他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0: 不，他知道七夕，知道七夕，但是就觉得七夕就七夕，要干嘛要怎样。
1: 就这样嘛，你许个愿，你说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说支持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吧，
0: 就是、
1: 把他喊进来，然后光明正大的告诉他。
0: 送我们一个礼物是吧。
1: 那么刚刚的猫菊也说了，说有一首情歌，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小茹和来给我们共同点播的一首歌曲。我们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先把梁静茹的这首情歌送给大家。

0: 一首梁静茹的情歌，大家还有印象吗？大家有时候会说，是谁给你的勇气呢？给你勇气去表白，给你勇气去做想做的事情，我们首选就是梁静茹。那今天呢，我们就说，是谁给你的浪漫情歌呢？也是梁静茹了。
1: 是的，有人说不应该放一首《情人》吗？你点的歌今天有点多哦。
0: 是的，中年男孩说听首喜欢你没道理。没有关系，大家喜欢的歌曲呢，我们都按照时间的顺序呢来依次送上。那也有很多朋友们说，既然在一个特别的节日当中，晚上下了班用完晚餐，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能去游玩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推荐一下吧。你看，我们也是从最新的消息当中了解呢，这个汾河时光暑期文旅的惠民促销活动呢，将会从今天晚上呢就启幕了。那么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的汾水古韵广场当中，就会有一些荷塘的风光啊、滨水演绎啊、还有非遗的集市啊、七夕主题打卡场景呢，都会同步上线。如果你今天晚上不知道去哪儿，又觉得哎电影院啊一些浪漫的地方是不是人太多了呢，就可以到这边去打造一个专属于你的汾河夜游的新体验。那么这边呢有很多新设的这个设备，那么也围绕着荷塘的荷花荷叶，让我们大家共同的去感受。从今天晚间开始，8月19号到8月23号，每天晚上的19:30到21:30都会集中起来开放啊。
1: 是这个配套的业态区域呢，是每天的19点起呢进行开放，活动地点是在市区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依托汾河原有的这种荷塘景观轻量化打造，坚持这种轻资产可复原的这种原则，不破坏这个公园的一些原生生态，打造呢适合全年龄段的一种休闲打卡的汾河夜游的一种场景。
0: 是的，那就是从彩虹桥下来这边呢，大家就可以去看到。那么玩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新的玩法，有两大核心的板块，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板块就是汾河时光七夕主题的一个滨水场景，那么会依托着沿河空间呢去布置一些七夕主题的灯光、花艺打卡的装置，营造了和风伴月的浪漫氛围，也可以适合市民散步啊、拍照打卡啊，情侣、家庭还有好友呢都可以去前往体验。现场呢还可以去安排国风定点的舞蹈演绎，真的是氛围感十足啊。
1: 是，除此之外啊，在这个花间立舞滨水音乐现场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是临水会设置舞台和休闲观演区域，会划分这个演艺、休闲、非遗市集还有互动巡游等四大功能的一些功能区，那么赏荷、听歌、逛市集一站式的进行体验。首先啊，这个滨水演艺呢，现场会有乐队、还有魔术、国风舞蹈、互动巡游等多类的节目会轮番上演。演出的顺序、场次呢，是以当日的这种现场的排期呢是为准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休闲的观演区，现场呢会有一些这种休闲的椅子，配套有轻饮、特色的调酒类的消费业态，市民呢可以临水纳凉，静听演出。
0: 是的，还有呢就是非遗集市了，沿着栈道呢还设置了非遗市集的一个摊位，比如说汇集了平阳木板年画啊、福山剪纸啊、香宁紫砂啊、太平绣球等一些本土的非遗手作，以及很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近距离的去感受临汾传统的民俗文化。大家也不会觉得哎，是不是只有情侣才能够呢？你看，你可以带着亲人和朋友这个亲子互动到剪纸啊、版画当中。那么再有呢就是互动巡游活动期间呢，会安排主题的一些巡游和趣味的互动，增强现场的一个体验感。那还有一些现场打卡的福利，比如说您拍摄了现场的一些场景演绎的内容，发布社交平台并带上话题定位活动一个现场，经过工作人员的核验之后呢，也可以去兑换礼品。但是这个七夕限定的礼物呢是限量投放的，先到先得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在今天好好的去游玩一番了。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文明打卡，所有美陈的装置呢是临时模块化的一种布置，大家一定要爱护灯光还有花艺设施，自觉保护汾河生态环境。那么这个和你相遇好运连连呢，是从8月19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3号，相约在 在汾水古韵广场，在晚风荷塘之间感受一场融合了音乐、非遗还有山水风光的一种夜游的体验。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听够情歌，在夜晚的时候呢，还会到河边呢去感受美好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点播歌曲的顺序。歌曲比较多啊，我们一一来为大家安排。接下来的这一首是《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真的是架不住大家的热情啊，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在这儿一起来互动了。刚刚呢，我们的欧阳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辛晓琪为数不多也不是特别苦的情歌《爱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

0: 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一首来自张学友的《情网》，也是一首老歌了，那么也是送给我们刚刚点播歌曲的邢好运。你的这首歌已经送上了，今天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中年男孩说可不可以再来一首《幸福恋人》呢？哇，这又是把我拉回到了上学的这个时光，正圆我们很多人的手机铃声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广告之后再来安排吧。广告时间也不要走开，大家继续锁定听见凌晨，让我们听一首歌的时间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光阴的最后半个时段了。那么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们依旧分享属于今天的浪漫情歌啊。嗯，刚刚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幸福恋人，那么广告之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此刻外出的一些朋友呢，如果没有时间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打开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啊。
1: 是的，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浪漫的话题啊，就是关于七夕的那些表达爱意的歌曲。今天呢也关注到有很多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都说到了自己心目当中那些最想听到的一些歌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当中，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到底是哪首呢？那么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又是什么？
0: 我们接下来一首来听听很多年前的情歌，郑源和沈丹丹演唱的《幸福恋人》。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郑源和沈丹丹的《幸福恋人》，大家是不是也回顾到了自己上学的时光和时代呢？那个时候好像能够设置自己的这个铃声，一些好听的

0: 这个旋律和歌曲，或者就是彩铃给对方打电话的时候呢，就可以无限去听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在今天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一些啊表达爱意满满的一些歌曲哦。
0: 嗯，那么也有朋友呢去问询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昨天呢有一点点的阴沉啊，今天呢我们关注到可能还会有短暂的这个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出现。那么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南风1到2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2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摄氏度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可能天气呢就会渐渐放晴。有朋友就说，这一周是不是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呢？是部分地区当中啊。那么也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在路上出行也一定要去提前的关注天气的一个情况。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话呢，在早间一定要把自家的这个门窗呢都检查好。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爱车当中呢去备好雨具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那么今天啊，我们送给大家的呢都是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歌曲。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也有一些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是的，接下来的这一首《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

0: 好了，伴随着好听的歌声，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有朋友就说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和相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爱情吧。当我们褪去热烈之后，剩下安稳，生活里可能会有争吵，也会有琐碎，但是愿意相守才是最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今天，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也让我们去感受节日氛围当中带给我们的仪式感和美好啊。那么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在今天都能够愉快的度过。
1: 是的，
0: 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和大家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

0: 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哎呀，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莫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小时候啊，大人们常说病从口入，长大之后发现这话一点都不假，好多病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吃饭，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惜命的最好方式是好好吃饭。你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说起当代成

最大的困扰，能和穷、脱发、没对象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吃什么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句话的场景可能发生在大学寝室、办公室格子间、家中、大马路等许许多多地方。而问题的答案呢，往往是拿起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在众多已经吃腻的店铺中努力挑一家相对不那么腻的，下单等餐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饭成了一种应付性的差事，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照常运作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敷衍之后，晚上都已经记不住中午吃的是什么。那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眼里心里都只有美食，专心致志地吃一顿饭的日子，好像从成年之后就很少再有了。为了赶时间，一边走一边吃，结果灌了一肚子风。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或者看剧，投入到连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匆匆扒了几口早就冷掉的盒饭，填饱肚子就又继续手上未完的工作。一觉睡醒已经10点了，干脆早午饭并做一顿吃。平时吃饭纯靠对付，偶尔出去下馆子，不是烧烤就是火锅。上面的几种情形，相信小仙女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或是看到过，或是亲身经历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吃一顿饭已经成为了很奢侈的事情，而盒饭、快餐、各种下饭的辣酱小咸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想起之前流传很久的一个笑话，大学之后跟我最亲近的人从妈变成了老干妈。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吃饭已经不能算是吃饭，只能充其量算作进食。根据2018年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在阿里平台上点餐次数最多的人一年点了2567单，平均下来每天要点7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外卖在便利的同时给身体所带来的巨大的健康隐患。经常吃外卖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要比平常人高了3倍。2018年初，温州一个27岁姑娘因为突然腹痛不止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查出是高血脂症引起的急性胰腺炎。采访中得知啊，这位姑娘一日三餐都是外卖，且常吃水煮鱼、麻辣烫、动物内脏等高油脂的食物，吃了整整一年，吃到抽出的血浆上面都飘着一层油脂。这不是个例，同样是2018年，苏北的一位小伙被确诊为胃癌，才28岁就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工作后，小王白天为了赶工作，或者是外卖，或者是快餐，从不按照规律吃饭，而晚上加班结束就跟同事去吃夜宵，360天至少有200天在吃夜宵。他曾经认为年纪轻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得知儿子的病情之后，51岁的父亲曾哭着说，他就是整天瞎吃把命送了。美国一项科学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吃出来的，外卖、高油、高盐且卫生事故频频出现。长期点外卖，就算再强悍的体格也抵挡不住这么多垃圾食品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健康。癌症、三高、糖尿病早就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才会得的病了，吃着并不健康的食物还苦中作乐安慰自己那是肥宅快乐，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快乐中慢慢的被毁掉了。除了外卖，饮食不规律、营养不均衡等坏习惯

饭前洗手，饭后散步。其实啊，说一千道一万，饮食习惯不健康这件事情跟熬夜是一样的。得癌的人很多了，猝死的人也很多了，但是看到新闻心惊胆战一会儿，放下手机该干嘛还是干嘛。人总是心存侥幸心理的，觉得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断地用忙累没时间不得已来当作借口。但是谁又能赌得起这个万一呢？人们都说人到中年，健康是一种责任，不光是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家人的责任。而健康落到实处也就那八个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态度。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以决定你的后半生。小仙女们，生活再忙也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节目的下半段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话说，有情在，彼此三观相合，相处不累，这才是让你余生不累的最佳选择。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宋慧乔和宋仲基竟然离婚了，两年前那场婚礼的甜蜜还历历在目，谁知不到两年时间就童话梦碎，劳燕分飞了。曾经两个人在《太阳的后裔》甜蜜出演，甜化了无数男女的心，随后两人便恋爱闪婚。犹记得婚礼上两人眉眼之间满满是难掩的甜蜜和爱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新闻出来之后呢，无数人扼腕叹息，表示不敢再相信爱情。其实我们相信他们爱的时候是真的爱，只是无奈相爱容易相处难。结婚何事比爱情更重要，无独有偶，前几天我表姐和男朋友分手，我给她截图这条新闻时，她只是淡然一笑。她很喜欢那个男生，但是还是咬牙提出分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哭着说，明明就是不对的人，长痛不如短痛。他们一聊天就争吵，约会总是不欢而散，两人未来的规划更是天差地别。如果现在凭着一腔热忱结婚，婚后激情褪去，只会留下更多的后悔。所以结婚前要三思而后行，离婚时才感叹性格不合，倒不如在恋爱时深思熟虑。爱情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绝对不能是唯一条件。说到底，坏的关系各有各的坏，但好的关系总结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点，最重要的还是相处不累。有这样一句话，谈恋爱时谈的是什么，至少要了解彼此的三观是否相合。曾经看过几个小故事，一对男女结了婚，但是两个人一直矛盾不断。男方小时候家境一般，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女方家境富裕，花钱相对大方。结婚之后呢，小两口收入一般，但是女方依然难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消费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就是三观不合，结婚五年后话说不到一起，基本对彼此冷暴力，零交流。而矛盾的巅峰是在第五年，讨论过年去谁家的问题上。女方觉得去年刚去婆家，今年想回娘家，男方则是粗暴地坚持女人必须随丈夫回老家。个性上的冲突，两人争吵一直僵持不下，吵到身心俱疲，过完年后索性心一横就离婚了。这世间的红男绿女，聊不来处不来，越过越累，爱到最后都只能选择分开。说不上是谁的错，但有的人就是不合适。你说今晚夜色很美，但他说晚上夜凉不宜久留。你想要诗和远方，但他对现实的苟且甘之如饴。你渴望岁月

0: 定好，但他只想追逐热闹喧嚣。你说这朵花好美，他说20块一朵，浪费，不值得。所以余生千万不要武断交付，务必找一个相处舒服、三观相合的人。一个人最精明的地方，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深思熟虑。他们用心追寻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他们保持清醒，对彼此的差异深思熟虑。感情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与坏，是与非，外人的声音与你无关。爱到最后，你要听从你最真实的感受。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彼此年龄差距太大，看上去也不像一路人。章子怡嫁给汪峰的时候，微博上一路群嘲。李孝利嫁给李尚顺，就被戏谑为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但是时间检验了一切。有人教过一个判断那个人是否是对的人的方法，就是在他愤怒时表现出最坏的样子时，当你们三观冲突最大化时，你能接受多少。唯有你认定能够接纳对方最坏的部分时，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和美好。你们不会互不妥协，事事争吵，不会相互指责，让家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不会彼此相对无言，每天碰面只剩尴尬和沉默，也不会彼此厌倦，恨不得躲起来一个人过。婚姻就是有你更好，它不应该是负担，而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更舒服和长久。或许年轻时的爱情你只需要考虑爱不爱，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承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会劝你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还会因为各种来来往往的人沉湎于爱而不得的苦痛中，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么多所谓王子公主的悲剧，你终究会明白，有些人的出现只为了惊艳时光，并不负责陪你到永远。你倒不如思考，那个人真的就是对的吗？和喜欢的人结婚，难道就是爱情胜利的终点吗？不是的，那才是爱情考验真正的起点。漫漫人生路，爱也是一场修炼。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经历各种考验，才能够最终白头偕老。这条路上你很可能一开始就爱错人，但你也有打休止符的权利，从头再来，过程免不了有疼痛。而如果你想要一个惊艳余生的人，陪你少受爱情的苦，生活的苦，我会劝你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保持清醒。再亮的脸蛋也比不上脆弱时的一个理解的拥抱。余生
1: 和气的过程，模拟离合器上面啊，反应灵不灵敏咱不说啊，踏板重的呢是仿佛有人在上面是多多焊了几块几斤的铁或者几大块铁，一整天 VR 模拟踩下来没别的，就只有一个字儿，腿软。哦，这是俩字儿。那踩着踩着呢，以为要抽筋了，再过一会儿发现你的屁股开始抽筋了。还有人从脚掌麻到屁股，第二天下半身都酸痛，本以为远离了风吹日晒，没想到还要付出肌肉酸痛的代价。就算你踩不动离合，教练只会指导你大力用脚踹，我没说假话。等你踹得差不多的时候，感觉车子好开了起来，那么你的左臀和左腿也差不多了，两只脚走进去，最后一瘸一拐的下机，这个就是 VR 学车的机操。那有人在 VR 训练课里面找到了运土的感觉，就会有人在 VR 模拟器上开出 F1 赛车手的快乐。学没学会不重要，重要的是游戏体验一定要拉满，满分100的模拟成绩能考出-600的好成绩。啊，尤其是 VR 学车里自带的一项违规车祸的体验功能，伴随着机器提示的超速的提示音，感受了一把闯红灯被撞飞的感受，堪称是沉浸体验，教训深刻。不过除了这些翻车教训之外， VR 学车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在对比真人教练和真车练习之后呢，你会发现参与 VR 学车项目，你将拥有一个不会骂人的教练。 VR 教练虽然冷冰冰，但是绝不会骂人，永远不用担心因为10秒钟熄火9次这种事情而当众社死。

0: 社恐达人而言啊，不用被教练骂，不用贿赂教练，打着游戏就把驾照考了，哪有这种好事呢？是不是？简直就是为社恐达人打造了一个学车的天堂，还拥有了一个无限次复盘训练。那么 VR 学车最方便的一点就是无限复位重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能够在 VR 模拟考试当中考出-600分的好成绩的原因。VR 学车虽然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但是学完几天下来，很多人表示有一种好像学到了又好像没学到的玄妙感觉。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看起来的炫酷的 VR 学车真的靠谱吗？有人表示呢很有意思，但有人呢直呼让驾校退钱。那么对于社恐达人而言， VR 学车绝对是福音，除非你晕 3D， 否则呢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更何况晕 VR 的话呢，还有三屏可以选择嘛。但话说回来了，科技再牛，它起到的也是一个引入的阶段。辅助学车呀，是人对驾驶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基础认知，开始实车练习之后呢，所有的一切还是要重新来过的。如果现阶段呀真的完全依靠 VR 学车来替代真车练习，那就不是考驾照了，而是考马路杀手。因为体验过 VR 之后再上车，你会发现原来学不明白的操作竟然如此简单。比如 VR 学车宣传的无限次的复盘训练，出现错误立刻复位，反复的练习自己薄弱的环节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他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环节之所以能成为薄弱环节，是因为 VR 的真实。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VR 学车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你终于来了，我是小 C， 我一直在等你，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了。
0: 这怎么学个车搞得跟私定终身似的呢？哦对，我想起来了，报名的时候说可以选择学车模式，我看看有没有别的。
2: VR 学车让你事半功倍，模式狂暴式。
0: 这个狂暴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还愣着干什么呀？上车以后该干嘛？动起来呀！
0: 该干啥呀？
2: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没开过车还没坐过车吗？你脑花是不是碎了？
0: 我就是不知道才来学的呀。
2: 系安全带，系安全带，得说多少次才能记住啊？就你这样的，学一辈子都是马路杀手。后视镜调了吗？座位调了吗？车挡检查了吗？
0: 不是，等会儿，你说太多了，我记不住。
2: 没脑子就别学车。你什么你呀？
0: 我
2: 什么我呀？
0: 我是来学车的，不是挨训的。
2: 不想挨训，你倒是变聪明点呀！看什么看？瞪什么瞪？信不信我削你？
0: 我还是换个正常模式吧，就不选这个了。来这个吧。
2: 模式二，甜心女友。
0: 哎，至少这个不会骂人。
2: 老爸，人家好想你哦，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你想没想我呀？
0: 你看看，咱还是说这车怎么开吧。哎呀，太甜了。
2: 我知道你是想我的，么么哒，嗯啊。
0: 反正不管我怎么回答，你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2: 这么好的天气，难道你不想带我一起去兜风吗？
0: 这么冷的天气，难道你不怕兜风会感冒吗？
2: 好的呀，我就知道欧巴最疼我了。
0: 真是鸡同鸭讲。
2: 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更帅了呢。
0: 是吗？
2: 每次我看到你坐在驾驶的位置上，我就觉得你好帅哦。
0: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 VR 说话还挺实在。
2: 亲爱的，我真的是好爱好爱你哦。
0: 咱俩是才第一次见面的，
2: 所以呢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全，你一定要答应我上车先系好安全带哦。
0: 放心，系好了。
2: 现在看看后视镜，你看到了什么？
0: 看到了我自己啊。
2: 左边的后视镜呢？
0: 我看到了车的左后方啊。
2: 右边的后视镜呢？
0: 我看到了车的右后方啊。
2: 哇，亲爱的，你真的好棒，比心哦。为了让你坐得更舒服一点，我提前帮你调好了位置哦。你看看高低前后和

0: 适吗？
1: 哎，合适，刚好合适，谢谢你啊。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你为我做了那么多呢。
1: 那倒是，那学费确实不便宜。
0: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车档好吗？
1: 好的。
0: 启动之前要挂着空档哦，左脚踩离合，踩到底，松手刹。
1: 我怎么知道这离合踩没踩到底呢？
0: 亲爱的，你要使劲踩哦，当到底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的。
1: 哎呀，这个离合好沉呐。
0: 加油加油亲爱的，我相信你哦。
1: 我可是不相信自己，我这腿肚子都要踩抽筋了。
0: 只差一点点了哟。哇，可以了呢，现在右脚给油。
1: 哎呀，这幸好右脚不沉，可累死我了。
0: 那我们出发吧。
1: 这路上怎么还有别的车呀？
0: 亲爱的，你只需要关注自己的车就好了，现在该提速换挡了哟。
1: 怎么换呢？
0: 踩住离合，把档位调到二档。
1: 又要踩离合呀？
0: 欧巴，咱们要不要再快一点呢？一定会很刺激的。
1: 不会又要踩离合吧？
0: 哇，你真的好聪明，我好崇拜你哦。
1: 哎，这跑步都没这么累，怎么感觉我头有点晕呢？
0: 亲爱的，你就为了我再坚持一下下好吗？
1: 那我得练多久啊？
0: 跟我在一起，时间过得是很快的。
1: 15分钟还是20分钟啊？
0: 欧巴，人家舍不得你，我们说好了去兜风的，时长是4个小时哦。
1: 4个小时，我的天哪，我觉得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0: 亲爱的，坚持就是胜利，你是最棒的。
1: 我好想吐啊。
0: 不要低头，皇冠会掉，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的风景，你看那边的那朵白云像不像一颗星呀？
1: 不是，我哪儿有心情看风景啊，路上都是车，还得不停地换挡踩离合呢。
0: 那朵云就是我的心哦，看到你开车的样子真的好心动。
1: 不行不行，我要吐了。
0: 亲爱的，如果你真的想吐，请在左边取用一次性的垃圾袋哦。
1: 这回终于听到我在说什么了，那我要吐谁来开车呢？
0: 没有人啊。
1: 啊，那就没有什么自动驾驶之类的吗？
0: 没有啊亲爱的，我也不会开车，这辆车只有你会开。
1: 那我现在已经没开了会怎么样啊？
0: 你看看前面有没有车喽。
1: 啊，又要撞车了啊。
0: 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啊？
1: 说的跟真的一样，虽然撞车的瞬间确实有点难受。
0: 乡下五千年，1、2、3、4、5，从来没有说过请踩离合。你是不是有病啊？鸡，警报，我要死了。
1: 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怎么啥都没有了？
0: 线路故障，线路故障，线路故障。
1: 糟了，刚才撞车不小心把我吐的给弄洒了，这机器不是坏了吧？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无敌先生，我是012号客服，本来我们驾校的 VR 学车是可以反复练习的，但是由于您今天呕吐操作失误导致机器出现故障，所以只能改为线下练习了。
1: 哦，你说是要开真车了吗？
0: 是的，我看您走路好像一瘸一拐的，您现在可以吗？
1: 那个真车也要踩离合的吧？
0: 是的。
1: 那算了，我这左腿已经抽筋了，我还是换个时间吧。
0: 好的，那今天的练习课会从您的课时里扣除，另外机器的维修费用需要今天结算哦。
1: 什么？我还要给维修费？
0: 对的，维修保养一共1800元。
1: 啊，这个钱是我赔？这算什么天心女友啊？
2: VR 学车送各位一段话，学车呀是需要大家从虚拟走进现实的，而不是从虚拟再到虚拟。在驾考当中啊，只有我们不断的练习才能把把过路路通，当然呢我们在进入交通环境当中也要做一个守法守规的驾驶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打杂王三接着说，骂过了一回啊，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角圆桌上，福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噎噎的哭，福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福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八狗玩。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福老爷当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角桌子一掀，砰轰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说，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了，认真就趴在地下拾起来吃。福老爷忽地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老头子摔去，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柿子不少。那凳子虽还摔在老头子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资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在资说，大腊月里往来的信正多，为什么忽然要搬家起来？你且不要问这些，赶紧找房子吧。只要找着空房子，合适的自然合适，不合适的也要合适。我是马上就要搬的。那么说，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比这边还多两间，也是两个院子，北院里住着人，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才搬走的，现在还空着。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马上下定，马上今天就搬。何必这样性急呢？大腊月里天气短，怕来不及。怕来不及，多雇两辆大厂车，一会儿就搬走了。再次答应着，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赶东西搬完了，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那天气已经断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饭。晚饭中间，我问起李在资，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被福明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是明轩的什么人？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却还不得底细，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个穷亲戚，比亲戚近点呢。难道是自家人？还要近点。到底是什么人啊？是他嫡亲的祖父呢。在兹吐着舌头，这还了得？非但是嫡亲的祖父，并且他老子先死了，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怕不怕人？万一弄出了逆轮重案， 照例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要波及的。我们好好的做买卖，何苦陪着他见官司？所以赶着搬走了。此刻指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我们就没事儿。万一因伤致命，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当下我说明白了，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一连几日收拾挺妥了，又要预备过年。这边北院里同居的也是个京官，姓车，号文琴，是刑部里的一个实缺主事，却忘了他在哪一司了，为人甚是风流倜傥。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他，打听的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已经10岁，断了弦七八年还不曾续娶。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他也来回拜，走了几天又走熟了。光阴迅速，残冬过尽，早又新年。新年这几天无论官商世庶都是不办正事的，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拜个新年，胡乱过了10多天。这天正是元宵佳节，我到伯树处坐了一天，在他那里吃过晚饭方才回家。因为月色甚好，六街三市甚是热闹，便和伯叔一同出来到各处逛逛，绕着道走回去。

回到家时，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抬头一看，门口挂了一个大灯，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写了好些字，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谜呢。我和博树都戴上了眼镜来看，只见一个个纸条排列得十分齐整，写的是一，吊者大乐，论语一句；二，斗，药名一；三，四，论语一句；四，子不子，孟子一句；五，硬派老二做老大，孟子一句；六，不可夺志，孟子一句；七，句，书经一句；八，徐志下榻，县名一；九，坟林，字一；十，老太太，字一；十一，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十二，地府国丧，辽木一；十三，霹雳，西游地名一；十四，开门见山，水浒魂一；十五，一角平山，水浒魂一；十六，绝，长语一句；十七，广东地面，孟子一句；十八，公，易经一句；十九，监照，孟子一句；二十，凤鸣岐山，红楼人一。看到这里，博树说，我已经设着好几条了，请问了主人再看底下。

0: 那边去。才进了大门，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上面写的全是西厢米。21，一杯闷酒尊前过。22，天兵天将捉嫦娥。23，望梅止渴。24，相片。25，破镜重圆。26，哑巴看戏。27，北岳横山三句。28，走马灯人物。29，藏尸术。30，迷面太会。31，亏本潜逃。32，新诗成就废推敲白一字。33，强盗宴客。34，打不着的灯谜。我两人正看到这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一把拉着我的手臂，请教请教。我连说不敢不敢，于是相让入内。当下我和柏树两个跟了文琴进去，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也有在那里苦思作谜的，彼此略略招呼，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府。文琴一面招呼坐下，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问猜的是不是。原来文琴这回灯谜比重不同，在门外迷灯底下设了桌椅笔砚，凡是设的都把谜面条子撕下，把所设的写在上面，由家人拿进来看，是设中的即由家人带赠彩出去致送，设错的重新写过谜面粘出去。那家人拿进来的三条，我看时设的是第二条百合，第九条乔字，第20条周瑞。文琴说对的，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拿了出去。柏树说，我还记得那外面第一条可是临桑不哀，第五条可是吾必以众子为巨擘焉，第17条可是五羊之皮。文琴拍手说，对对，非但打得好，记性更好，只看了一看便连粘的次第都记得了，佩服佩服。说罢便叫把那几条收了进来，另外换新的出去，一面取彩物送与柏树。家人出去收了柏树设的三条，又带了四条进来。我看时是第三条设非其罪也，第四条设当事实也，第19条设以素义之，第6条设此匹夫之勇。我说，做也做得好，设也设得好，并且这个人四书很熟，是孟子论语的，只怕全给他设去了。文琴给了赠彩出去。我说，第11条只怕我设着了，可是合肥？文琴拍手说，我以为这条没人设得着的，谁记得这么一个吃肥王约，这个应该要做卷帘格更好。文琴想了一想，哈哈，好好好个肥和，原来阁下是个老行家啊，不过偶然碰着了，何足为奇。不知第21条可是未饮新鲜醉？正是正是，这一条以西厢打西厢，是天然佳作。文琴忙叫取了那两条进来，换过新的出去，一面又送彩给我。柏树说，两个县名你设了一个男的去，我设一个容易的吧，第8条可是陈留。我说，因柏设了第8条，我来设第16条，大约是小心。文琴说，敏捷得很啊，这第16条是很泛的，真了不得。又是一面换新的，一面送彩过来，不必多赘。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文琴检点了，回说，西厢米只设了一个。我说，

0: 恰好想了几个，不知对不对。第31可是撇下赔钱货，32可是反银扶银，33可是这席面真乃乌合，34可是只许心而空想。文琴惊说，阁下真是老行家呀，堂屋里还有几条，一并请教吧。说着引了我和伯叔到当中堂屋里去看，只见先有几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响，抬眼看时，只见35星孟子一论语一，36善论语一孟子一，37正论语一中庸一，38谏迎佛骨论语一孟子一，39师解孟子二句不连，40点儿孟子一论语一。我们正要再看，忽听得花厅上哄堂大笑，连忙走过去问笑什么。原来第18条谜面的公字有人射着了钱到乃革一句，因此大众哄堂。伯树说，我射一条虽不必哄堂，却也甚可笑的，那第26条定是眼花缭乱口难言。众人想一想谜面都不觉笑起来。我说，请教那第40条一点红的，孟子可是观其色，论语可是赤也为之小。伯叔不等文琴开口便拍手说，哎，这个设得好，我也来一个。第38可是故退之，不得于君。文琴摇头说，你两位都是健将啊。正说话时，堂屋里走出一个人，拿了第35条问说，孟子可是可以语，论语可是可以兴。文琴连忙应说，是是是，即叫人分送了彩，又换沾上新的。伯树说，这一条别是一格，我们设的太多了，看看旁人设的吧。于是又在花厅上检看设进来的，只见第7条设了四方风动，14条设了没遮拦，15条设了小遮拦，13条设了大雷音。我看见第37条底下注明赠彩是石表一枚，一心要得他这石表来玩玩，因此潜心去想，想了一大会儿方才想了出来。因问文琴说，37条可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则其正举。文琴连忙在衣袋里掏出一个石表，双手送与我。
1: 成教成教，
0: 这一条又会又犯，真亏你设。我接过谦谢了，拿起来一看，却是上海三井洋行3块钱一个的，虽不十分贵重，然而在灯谜赠彩中也算得独树一帜的厚彩了。伯树看见了说，你不要瞧它是3块钱的东西，我却在它身上赚过钱的。这东西买一个要3块钱，要是买一沓可以打9折，买10沓可以打8折，买50沓可以打到75折。我前年买了50沓，回济南走了一趟，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从河南再来京，我贩的50沓表一个也没有卖去，沿路上见了当铺，我便拿一个去当，当4两银子一个也有，当5两一个的时候也有，一路当到此地，600个表全当完了，碰巧呢，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我仔细算了一算，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说笑了一回，又看别人设了几个，夜色已深，各自散去。过了几天，各行生意都开市了，我便到巷有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商量一件事。到的那里，说是掌柜的有事儿，且请坐一坐。原来呢，掌柜的姓运，号动仙，我自从入京之后便认得了他，一向极熟的，每来了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这一回我来了，钱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请在这里等一等。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等了一大会儿才见

0: 运动先笑吟吟地送一个客出来，一直送到大门口，上了车方才回转来，对我拱手说，有劳酒后了，屈驾得很，请屋里坐吧。于是同他到办事房里去，重新让座送茶。兄弟今年成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事，事情忙点，一向都少候，您是大量的，想来也不怪我了。啊，好说好说，得了中堂的差事一定是恭喜的。哎，不过多点穷忙的事儿罢了，但得有事办，就忙点也是值得的。说时手指着桌上，您瞧啊，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致见，特程来樊兄弟代送的，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我看那桌上时摆着两个紫檀木匣子，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50支笔，一匣子是平列着10锭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讲究了，墨上包金还有的好说，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怎么都包上金呢？用2天不要都掉下来吗？一面想着，顺手拿起一支笔来看，谁知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重得了不得，不觉十分惊奇。拔去笔套一看，却又是没有笔头的，更觉奇怪。洞仙在旁哈哈大笑，我要说一句放肆的话，这东西啊，您只怕是头一回瞧见的。这为什么这么重啊？难道是整根金子的吗？可不是，您瞧那墨吗？我伸手取那墨时，谁知用力少点，也拿它不动，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微看了一看，仍旧放下。这一份礼很不轻啊，也不很重，那笔是连笔帽4两1只，这墨是20两1锭，统共是400两。这又何必？有1万2银子的礼，不会打了票子送去，又轻便，在受礼的人有了银子，要什么可以置办什么，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送进去就是受下它来，也是没用的。哈哈哈！我看天底下就是您最阔，连金子都说没用的。谁说金子没用？我是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是没用的罢了。那么您又傻了，他用的是金子，并不用假笔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人家看见送的是笔墨，很雅的东西，就是瘦了也取不伤廉嘛。
1: 这是一份至礼，却送得那么重。
0: 凡是有所为而送的，无所谓轻重，也和咱们做买卖一般，一分行情一分货嘛。你还没知道，去年里头大叔生日，闽浙萧志军送的礼还要别致呢，是3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说，用了一对白珊瑚做树，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葱绿翡翠做的叶子，都不算数，这2颗花统共是12朵，那花心却是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有人估过价，这一对花要抵得9万银子。送过这份礼之后，不上半年，那位志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最苦的是闽浙，最好的是两广。你想这份礼送得着吧？那这一份笔墨又是哪一省总督的呢？哎，不配不配，早得很呐。然而近来世界，只要肯应酬，从府到爬到督府也用不着几年功夫。您也弄个功名出来干吧。好好好，赶明我也捐一个府道，再来托你送笔墨。说着大家都笑了，我便和他说了正事，办妥了然后回去。回到家时，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他便同我进来随意谈天。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文琴忙问说，经手的是什么人？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 作者吴简仁，演

0: 是啊，那咱们到海边游玩的时候，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提前的注意一下潮汐的变化，每天的这个潮涨时间是有规律的，哎，有没有观察一下地形，甚至呢是这个浪潮和地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悄无声息的杀手啊，离岸流就潜藏在这个一浪接一浪拍向沙滩的这个海水里，让有的人啊有的来就没得回。而且呢，据统计，大约呢90%海边溺水的人都是因为离岸流引起和带走的。而且每年啊，国内外有成百上千的人，这都是死于离岸流溺水。
1: 那虽然离岸流的宽度啊，大概算了算只有几米，那深度呢，也一般只到了成年人的腰部附近，但是它流速极快，最快的可以达到每秒钟3米，而普通人在平静的泳池里面游泳，速度呢也大概超不过每秒游1-2米。那在这样强力的离岸流的带领下啊，一个不留神，有可能呢再一睁眼发现自己已经被冲到了离岸很远的海中。
0: 是啊，待会儿说啊，这个海底凹凸不平啊，什么地势都有，它跟这个非常平坦的人工的游泳池那没法比。那离岸流呢，就是哎两头高，中间忽然低了，这水呢一下子就涌进去。大家想，那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洪水决堤的这样的效果，那可不就一下子把人给卷离了岸了吗？那所以呢，远离这个危险啊，咱们先得认识它，辨认出它来。那大伙儿在海边玩的时候啊，我说啊，就不要离海滩太远。你看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就会看到有的人啊，他就无限的想离这个海滩远一点，第一躲清静，第二逞英雄啊。你看我，我都快游到这个防沙网边上了哈，一下子成了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您扯那么远，您就会看到一扯远，哎，这周围的海水这颜色和海滩上都不一样了，因为离岸流它这不是游得快吗？

0: 含沙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的颜色呢就浑浊一点儿，就不同于周边的水体。那有时候离岸流呢还有更多的泡沫，因为它汹涌啊，地势不一样，所以呢就像这个浪花呢，它开了一个安静的缺口，可是水流呢看起来还是挺平静的。
1: 没错，这也就是大家说要在海里面游得更远，有一些人会劝千万别走得太远，因为回程有可能更费劲儿，这也是造成危险的另外一个重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波浪小的地方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0: 好像觉得安静哈。
1: 但是在发生离岸流的海滩，波浪破碎弱的地方反而更危险，那里的离岸流啊相对是比较大的，而波浪破碎强的地方反而是向着海岸方向的水流更强，即使不慎被冲倒，水流呢也是倾向于把人推向岸边的，也就是有的水流啊是把人往海里捉，有的水流呢是把人往岸上拍。
0: 那比如说当咱们在潜水区察觉到这个腿边啊脚底下有一股强有力的水流的时候，就得立即离开了，只要那水还没有没过腰部一步一步稳稳地移动身体或者侧身走出水流，那是可以平安上岸的。
1: 那如果当时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发生了离岸流，并且呢水已经涨到了我们的胸口，那此时对抗水流呢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了，这个时候记住一定要保持冷静，要是不太会游泳就要立即开始呼救了。
0: 对付离岸流，国家气象局曾经的提示大家，游泳者啊您别试图挣扎对抗。大伙说那我还干嘛，他提示啊您应该顺着这个离岸流漂流，当漂到一定的远处后，离岸流呢就会汇入大海而消散，这时候呢在侧边游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心理素质一定得好。
1: 对，而且前提是
0: 水性得特别好，
1: 你是个会游泳的人。不然的话呢还是要按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发现有点危险，如果不太会游泳先呼救啊。另外呢离岸流呢从根本上讲是不会把我们拽到水底去，所以漂浮在水面上也好过对抗已经高过我们胸部的离岸流，这样呢其实是在为我们脱险保存一定的体力。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啊，你看这离岸流呢它不要你命，它只不过是把你冲远了，但是呢冲远了危险就大了，容易呛水，游回来呢又对体力有要求，所以呢如果咱们到海边去玩啊，我觉得起码给孩子，就说这孩子哪怕会游泳也起码带一些基本的救生装置，穿个小背心啊，或者是带一个这个救生枕呐、或者带个手臂环啊，他就是冲远了嗨无非就是锻炼身体再慢慢游回来消耗点体力。
1: 对，就是必要的救生措施，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这两年的一些全新的所谓充气物啊，包括一些这个壁挂的救生圈啊，也在如雨后春笋的出现，各种保护措施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先做好功课，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在海水里面开放水域里面游玩的时候能够非常安全。
0: 是的，有一次呢我和我的邻居啊，我们俩的一人带一个女孩，一下大巴看到海滩，哎呀太美了，海浪啊激烈地拍打着岩石冲刷着沙滩，两个孩子呢一下撒丫子就冲过去了，我跟你讲啊特别可怕，宜兰吧它那个浪特别高，眼瞧着一个浪过来孩子就不见了，但它因为呢全是泡沫，哎呦一会儿发现孩子了吓坏我了，所以我们家孩子只要下大巴只要亲水立刻两个手臂圈就架起来了，而且呢我拿了三幅，我给那孩子也套上一幅还带一幅备用的。
1: 对对对，他说到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经常到海边的时候会发生，就是家长啊自己的孩子要下水游泳才会给孩子全身装备好，如果孩子只是在岸边玩水，有可能家长呢就会掉以轻心。殊不知这样的一浪一浪拍过来，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不如像刚才说的是到了海边我们大家就先把救生措施全都穿上，不然的话有可能啊会出现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意外。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去海边玩是很多朋友可能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但是到了海边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那其实呢在浅海有可能还会遇到另外一些情况，那就是被一些海胆扎到了，或者说甚至被海蜇蛰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另外如何预防也应该做好这方面的一些防护工作。
0: 是啊。

0: 海胆扎破了手或者是脚哈、啊，特别是脚，你得走路啊，你旅游你不靠脚特别麻烦。有一年呢，我和我们邻居啊，我们十几家人，当时呢就是浮潜，他那潜呢就比较浅，大概两三米吧，其中的一个最大个的领队爸爸脚呢就扎到海胆上了。其实呢那个水特别清澈，但是他没辨别出来啊，当时呢流了很多血，以至于呢挂着脚在酒店呢躺了一天。所以呢今天呀、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俩就给您叮嘱叮嘱啊，这个海胆要是扎了肉那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来自急诊科的医生卫兵是怎么说的。
2: 这东西扎的话不能掉以轻心，那被扎一小口子无所谓的事情，很多人都说这句话。结果我们就遇到过一个，也是一个大妈来医院，她说这伤口被扎了，但是呢不好，好肿。我说你打开我看看呗，把那伤口打开一看，好家伙，一个手指头粗得有两个大，紫红紫红的。我说你赶紧啊，先甭看病了，摁在那儿先把液输上了。输完液，当时赶紧把伤口清创，然后按着点碘伏酒精赶紧消毒。消完毒之后，又用双氧水把伤口冲过一遍，然后又重新包扎好，然后一定要输液。晚上都没敢放回家，我说你再严重手就坏了，然后再严重就会要你的命。其实跟大家也说这问题，鱼虾蟹，然后什么皮皮虾、海鲜类的、河鲜类的，包括贝类，这些情况下，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菌叫海鲜创伤弧菌，它是一种非霍乱弧菌，但是它一旦感染了之后会非常迅速的蔓延进展，导致出现这种严重的皮下感染、软组织炎或者急性蜂窝之炎，包括急性组织坏死。你虽然说很及时能就医，但是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把抗生素输进这事儿就完全能够解决的，有可能就解决不了，在短时间内出现各个脏器功能衰竭，很可能就会直接要命。所以这种事情千万别掉以轻心，当时划完当时就要立刻马上处理。第一，用水冲把这伤口冲干净，第二件事情要倒双氧水，一定要倒双氧水把这个伤口再清洗一遍，然后用碘伏消毒，然后必要的时候有酒精，用酒精消毒。消完毒之后一定要记着要吃抗生素，阿莫西林啊这种就是青霉素类的抗生素要吃，然后吃几天观察一下伤口变化，如果确实都没事儿，我们才能够把这事情避免掉。如果有问题赶紧去就医，如果越来越红越来越肿千万别拖着，拖着的时候手脚就可能保不住，小的丢个手指头，重的话就会要命。
0: 外出旅游啊，这受伤这事儿是最麻烦的，很可能呢就得提前回来了，也可能会被感染。比如说啊，就是这个海胆扎破了这个手啊脚啊，第一个呢就是赶紧到当地的医院去看看，看能不能取出来拔出来。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观察，别感染了哈，自行破溃了这也不好。第三呢就是那就得上点小手术了，切开取出来哈，赶紧得把这伤口给包扎起来。
1: 没错，虽然这个刺儿它没有剧毒，但是它还是有一定毒性的，如果相对扎得比较深，那么我们的处理措施就应该更加果断了。它虽然不是剧毒，但是如果伤口较深还是有可能中毒的。为了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能顺利，我们最好还是果决地处理这样的伤口。
0: 所以呢说到这儿啊，我们俩也就唠叨一句，大伙儿出去旅游，哎，特别是生活环境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啊，特别是海边，建议大家呢带一个应急医疗包。你看我啊，我只要出差，我的那个应急医疗包呢就在我的这个旅行箱里，哎，巴掌大，里面呢就有一些双氧水啊、碘伏、酒精、酒精棉、酒精片儿，哎，创可贴、纱布、抗生素软膏、布洛芬呐 啊这种缓解疼痛的药物哈。旅游还真得把这些安全事项给想多了哈，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呢，哎，您不至于当时哎这就没有个招影哈。
1: 尤其是夏季，伤口呢容易溃烂化脓，在这个时候如果处理的不够干净，处理的不够果决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
0: 尽量啊穿上软底的沙滩鞋，穿一些呢对身体的防护呢相对全面一些的泳装，这样多多少少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外伤的一些伤害。
1: 以上这些提示啊仅供参考，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大家外出去海边游玩的时候，身体不要被扎伤，不要被磕碰，也能够保证我们的旅途能够一路顺风。
0: 是啊，这吹着海风
1: 漫步沙滩，
0: 或者是一个猛子扎进去游泳，真是挺不错的。
1: 或者就是在水里泡吧，
0: 但是大海也有无情的一面，也有未知的一面呀。
1: 外出旅游一定要安全第一。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最近啊，就听到不少的学生跟我说，说什么呢？说，哎呀，我抑郁了。然后大家就彼此的相视一笑。为什么要相视一笑呢？因为马上啊就要开学了，很多朋友都会在即将开学或者是开学初期的时候来一句话，说我抑郁了啊。抑郁有两点，第一就是很快就要开学了啊，这个假期已经没有，快没有了。第三就是上学了，已经没有假期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听到我抑郁了这几个字，不仅仅是针对学生一族，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抑郁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抑郁这样的一个话题。抑郁症现在呢是谁都有可能得的病，但是基于常规认知，以药物对症疗法为中心的治疗仍然会造

0: 成患者的复发，无法彻底摆脱抑郁。只有真正的认识抑郁的原理和机制，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抑郁的治疗方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聊抑郁带来的这本书，大家看一看，特别好看的一本书《抑郁的力量》。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蓝色它既备有很多的，比如说称作是什么皇家蓝呐、啊，或者是天空蓝啊等等。但是其实，在某一些的人的眼中啊，蓝色也代表抑郁。可是这一本书虽然是蓝色啊作为封面的这个底色，但上面有很多飞翔的蝴蝶，那我们其实还是能够摆脱抑郁的。而且再告诉大家，在这本书的封皮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倾情推荐。哎，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了吗？没错，正是汪冰博士。在我们直播机房的汪冰博士，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柳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今天也带来一本像柳莎说到的这样一本很好读，又我个人为什么会推荐呢？我觉得对我自己都有很多的启发。也许正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朋友，您自己没有抑郁症，甚至您的身边也没有人出现抑郁症，但没关系，我觉得这本书当中讲到的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包括痛苦，像刘莎说的，学生不想开学是吧
0: 对、啊、
1: 家长不想上班等等，可能这些情绪背后都有一些被疗愈的需要，而这本书呢，相信会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启发。
0: 汪冰博士在刚刚您说了一句话，说您说可能您现在还没有这个抑郁的症状，但没关系，我特别害怕你说一句说听完我们这节目你就抑郁了
1: 但是确实在人生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好准备，但是做好准备不等于不会经历痛苦，人生要经历生离死别，经历起起落落。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我觉得经常能带来一些心理上疗愈的书，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打疫苗一样，对不对？也许我们现在没有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恰恰相反，您可能正活在兴高采烈当中。但是像刘莎说的啊，今年夏天天气多变，所以如果我们随身都带着一把伞，那么下雨的时候也不会特别担心。
0: 哎，没错没错。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抑郁的力量。刚才我其实也说到了，这本书有一个宣传语，就是说啊，抑郁现在都已经成为人人都挂在嘴边，或者说人人都可能得的病了。为什么呢？我抑郁了这一句话啊，这几个字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口头禅。遇到工作有挫折，然后呢这个同事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不好相处，甚至有的时候啊说这两口子打架也能打抑郁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抑郁两个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紧紧的围绕。
2: 我们说在一个星期当中，如果你有2天的严重睡眠不足的话，有可能对你的健康就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你的生物钟产生影响，甚至会造成以后的睡眠障碍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那么就可能会造成精神情绪方面的障碍，有些人会表现为焦虑，有些人可能表现为抑郁，甚至有人会出现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一些疾病，甚至还有我们看到有些人是自杀的这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第二天的及时的补觉，那么可以减少这种睡眠不足对我们健康的影响。那么如果是及时补觉的话，其实夜间的睡眠不足的影响其实可以是最小化的。
0: 前面啊我们播放的这段采访是来自长安医院的专家郭希恒的介绍。通过这样的一段介绍呢，虽然那么时间并不是很长，我想大家已经对抑郁啊有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了解，就是啊抑郁真的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您睡不好觉啊就有可能抑郁了。但是要请问一下汪冰博士啊，你看我们挂在嘴边的说哎呀我抑郁了，和真正的抑郁症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区别的？总不能说我们大家的这个得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比例高达100%，咱不能说100%，因为天底下没有100%。但如果要是说大家老挂在嘴边这句我抑郁了的话，我觉得这个抑郁症的比例得高达90%以上，不会有这么高的比例吧。
1: 这个说到我抑郁这件事情啊，首先我觉得从某个角度这可能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信号，就当大家都说而且可以公然的在朋友圈说我都抑郁的时候，证明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大家知道有抑郁情绪这件事情。第二，我们觉得这件事儿不羞耻啊，甚至从某个角度我还乐于跟别人分享我的抑郁情绪。所以从接纳和了解抑郁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好，是积极的进步。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说抑郁怎么会

事儿呢？比如说一说起这个上班我就抑郁了，但是一聊起吃我就津津乐道的啊。一说起上学我就抑郁了，但一玩起游戏我就没日没夜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啊，如果您是临床上可以被诊断的抑郁症到达这个程度，就是障碍的程度的话，那你的兴趣的缺失应该是全方位的，叫了无生趣啊，对很多你喜欢的事

0: 更精准的一个学术描述。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减退，我们刚才说到了，还有思维会变得迟缓，能量水平会变低。那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刚才躯体化的症状，比如睡眠的问题，还有食欲的问题等等。除了心理的躯体的问题以外，可能还有不同的人会有其他一些表现形式。但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诊断不能说我们自己去对条目对上了，你就诊断说，你看这几条我都有，那我就是抑郁症。因为刚才讲到了，除了条目之外，还有持续时间，比如说至少要超过2周的时间，而且到一定严重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影响你的社会功能了，比如说影响你的上学，影响你的上班了。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又会跟我说，说确实影响我上学上班了，你看我上学心不甘情不愿的，是不是？我上班天天就想摸鱼。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1: 你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影响社会功能指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履行你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你觉得应该去履行的责任，或者说行使的事情，结果造成你生活更痛苦了。所以实际上抑郁症它一个核心就是不光有症状，而且症状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痛苦，会影响你的生活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些东西会被定义成疾病和障碍呢？就说明它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或者影响到了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1: 哎，刚才汪明博士在介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想起来我前几年出现的一个就是抑郁然后就很快不抑郁的过程啊，正好和特别要好的朋友一起商定去吃饭啊，从我们单位到我吃饭那个地方就2-3公里，但因为呢你要开车过去，你不能够像走路是直线过去，你要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要看你哪个地方要上高速，哪个地方要出口。结果我和我这个朋友，我们两个人盯着导航，然后呢差点开到通州去，然后好不容易拐过弯然后掉过头来再找，诶，我们俩连续开错了2次。后来我们想不到啊，就不到3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我们开了得有快30公里。当时我就特别郁闷，我想我一定是抑郁了。为什么？因为这家餐厅我连续了三个月，差不多每星期去1到2次，因为家人喜欢吃。我正想跟我这好朋友显摆显摆呢，你看我多么熟，因为我是本身是一个路痴，我觉得这个地儿我肯定能手拿把钻的能够找过去啊。结果没想到还是没找过去，就在我跑到将近20公里的路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已经得了抑郁症。但是没有想到到了餐厅啊，美食摆上来以后，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抑郁过，中间那段路程就已经遗忘了。王明博士，我这应该是特别典型，当时我是肯定抑郁了，对不对？我抑郁了应该至少有半个小时，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就默默的开车想到底是哪个出口呀，为什么这可恶的导航怎么又晚那么一点点告诉我。
0: 我听完了，我倒觉得我得出的结论是美食的治愈能力好强啊，把你的抑郁情绪治愈了。刚才说到的应该不是我们临床上说的抑郁症啊，持续时间很短，而且很快就有明确的缓解啊，其实是消除啊。但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虽然抑郁症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有距离的，但是抑郁的情绪确实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多见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您的不开心、您的痛苦、您的心情低落的时候是如何度过的。从这点上来说啊，我觉得现代人，我们刚才说到了不想上学、不想上班、想躺平，甚至有人说了我就想摆烂又怎么样呢，我不想忙忙碌碌过一生等等，对人生意义产生了极大的质疑。这都在书当中啊有确切的一个我应该叫解法啊，告诉大家该如何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这些不开心。
1: 所以那这本书讲什么样的内容呢？来听一听汪明博士的介绍吧。
0: 首先这个作者全谷贤士呢，他自己是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提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在读精神病学的时候，就是精神卫生学的时候呢，很多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可能更多的就是当做一种疾病，抑郁症，你就是有病，你是精神有病，你的大脑出了问题啊，你的神经递质代谢的失衡，或者是各方面其他的问题。但是在全谷贤士的书当中，我发现他超越他同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简单的把这个疾病当成疾病，而是找到了疾病在人类文明上一个更深远的意义。疾病其实是一个现实，他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出问题了。我在节目当中每次介绍健康科普的时候，也总跟大家说哈，我们什么时候会意识到我们有身体，往往是生病的时候、病痛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有身体，我们的精神也是。所以全谷贤士作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啊，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我觉得这本书最触动我的一点就是他提醒我们，随着大家越来越说我抑郁的时候，当整个人类像刘莎刚才说到的都在每天说我抑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出了问题？

0: 题，是不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
1: 我再有一个提醒啊，大家注意，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过了，我说这本书在书的封面上有汪明博士进行推荐这样的一句话。汪明博士呢，人特别随和，尤其是跟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特别随和，然后也特别善良，但他特别挑剔，他轻易不会为书写推荐的，因为我就知道他怎样啊，对于一些这个出版社的朋友的邀约的推荐，他会很委婉的说我最近特别忙。所以呢，汪明博士把这样的一本他推荐的书推荐给我。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汪明博士推荐那肯定值得一读。其次我就想问问汪明博士啊，为什么你答应为这本书做推荐人呢？那这本书您看中它的地方在哪里呢？不要跟我说我首先要推荐的都是专业学者撰写的书籍，这个话我知道了。除了这个话以外，还有什么内容是让您能够愿意做这本书的推荐人的呢？
0: 最重要的啊，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应景，因为在经过的前几年的疫情之后，我觉得整个世界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作者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叫人终有一死。所以其实会带来一个极大的领悟，或者说是冲击。既然人终有一死，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呢？如果人终有一死，我还要朝九晚五天天的上班吗？我还要还30年的房贷吗？这些东西跟我的生命比起来算什么呢？其实当人开始思考存在本身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挺容易变得更痛苦的，
1: 也可能躺平就彻底不抑郁了呢。
0: 躺平，如果您真躺平而且可以就是心里无挂碍，我觉得这确实是高人啊。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们是想躺又躺不平，所以有人说我们现代人叫仰卧起坐啊，累的时候躺一下，看着别人跑得飞快，马上又起来了，最后都练出了这个精神上的八块腹肌。实际上就是一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作者在书里就其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抑郁的情绪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今天的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提供的是现成的答案，作者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啊，教你过人生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方便了。你刷短视频，很多人都告诉你该怎么去经营家庭，该怎么去经营你的事业啊，该怎么去规划人生，但是这些二手信息都比不上你身体所提供的一手信息。作者引用了尼采的话，大意就是说，你自己身体当中蕴含的智慧远比可能很多书本包括你的头脑知道的更多。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啊，要听内心的声音。内心的声音和非内心的声音啊有什么区别？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上班，我要上班，我要起床，我要起床，有的人还会说我要减肥。就拿我要减肥这件事情来说，有人就说这是我内心的声音，我每天都在想减肥啊，对不对？
1: 我和汪明博士都说我要减肥，但大家明显可以看到，汪明博士应该是他的内心的声音，我这个声音可能也就是凑数的声音，因为汪明博士是卓有成效的，而我的成效在哪里？我的成效好像失踪了。
0: 这个刘山老师牺牲了自己，但已经点题了啊。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大家想想，如果你内心真正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反应，你的身体是愿意配合的。
1: 对，汪明博士长期吃不饱，他的配合就是。
0: 对，当你反过来，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动手，一定会去买，一定会下单，你会忍不住在睡前一定要吃到嘴里。对，这就说明什么？是内心的声音。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头脑的声音会伪装成内心的声音。你为什么要减肥呢？因为你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那么多体型较好的人，特别是在这个夏天，你希望自己体型更好一些，于是你觉得你要，但是你的身体又不配合。反而的话出现抗拒，这就意味着这可能是你大脑的指令而非内心的声音。所以我读完这本书，我就在想，那全谷贤士呢，他就非常直接地指出了现代人为什么会容易出现抑郁，是因为我们经常不仅听不见内心的声音，还用大脑这个暴躁的统治者来统治我们的身体。所以他画了一个图示，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脑和身体心灵的关系。大脑遵循的是什么？叫应该和必须这样的法则。我应该努力工作，我应该好好上班，我应该好好学习，我应该背单词，我应该减肥，我应该运动。那内心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感受，我要快乐，我要放松，我要幸福，我要感觉好。那身体呢，也是追求的舒适和健康的原则。但是我觉得我们长大都挺不容易的啊。作者还引用了这个艾米尔里边的话，他说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啊，就是 不让他们接受任何教育。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训练我们的头脑，但从某个角度也在付出身心代价的过程。
1: 哎，打开这本书啊，当时我收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看到哎，王明博士推荐，那必是专业人士撰写。后来我就想，这样的一个一个作者，这个作者的名字叫做全谷贤士，他除了这本书以外啊，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畅销书。他本身就是学医的，后来呢，他又在精神科的医院里面长时间的就职，他也去了像一些欧美国家做这个音乐治疗，然后回来以后自己又开了一个精神疾病治疗的这个诊所。我就想，这么专业的这个医生写的这个内容，普通人能不能够啊接受？然后后来看下来以后发现，哎，真的是一贯啊本着日本的这些科普书籍的他们的原则，都是轻松愉快的，这样的一位专业医生写的内容也特别让人能够没有门槛的去阅读。而且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反复提到了，或者说和我们以前的认为是不一样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不应该简单的把抑郁症视为疾病症状。那抑郁呢，其实是长期被大脑压迫的内心和身体在反抗。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吧，像我这个把减肥这个事儿时时挂在嘴上，但是并不放在心上的人，我的大脑说你一定要减肥，但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其实一顿一顿的在到处找美食。你说我能不抑郁吗？所以王明博士，我觉得我还是抑郁了。
0: 你的抑郁呢，是因为你在纠结，你的心和脑在打架啊。但是我觉得全谷贤士真的很棒。当我看到他的一个论点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啊。他就说，当你的头脑和内心还在打架的时候，恭喜你啊，你的人生还有救啊。为什么说叫有救呢？就证明你的大脑没有成为那个绝对的唯一的暴君，那个统治者，你的内心还有在参与其中，所以你的内心还在想说我想要什么。比如说我们还是拿大家热衷讨论的减肥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内心想减肥的话，因为你的内心在意的可能是感受上快不快乐、开不开心，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件你能开心快乐，同时可能还能帮助你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不管是运动也好、爱好也好、兴趣也好，这可能就是减肥成功的一个诀窍了。所以他也解读了这一点。还有呢，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心和脑打架哈，其实心和脑打架的过程就是一个让我们走向内心的过程。所以纠结的朋友啊，恭喜你，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更释怀了。原来证明我两个声音都能听得见，我才会有内心的纠结。
1: 哎，来来来，接着敲，要敲黑板，这没有黑板，来敲敲桌子啊。就是我们要说重点了。王明博士刚才已经多次恭喜我了，就是说明我既没摆烂，也没仰卧起坐，我还有救。然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他真的啊，把这个我抑郁了是挂在嘴边。所以啊，王明博士跟我们大家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一下，我们现代人我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情况呈现给我们大家？既不能说像流沙这样整天王明博士都恭喜我，也不能像有的朋友说我整天就都抑郁了挂在嘴边。我们的一个真实状态是怎样的？其实在这书里面也有涉及。
0: 说到这个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本书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意义啊，因为我们谈抑郁症的时候经常谈的是个人，但是在未来若干年里，抑郁症有可能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一的疾病，这意味着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去探究，这可能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出现了某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我们还是从吃开始啊，这大家很直接，如果您看社交媒体，特别是某红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那里边有些人被大家奉为励志偶像，比如说他会每天晒跑步的数据，包括他的配速、距离等等。
1: 我见过好多10公里的、20公里的，我特别敬佩人家，而且是每次跑完他会发一张他暴汗的啊，一个图片，
0: 非常直观。
1: 对，你就想人家上面有一个人家的路途，然后跑了10公里、20公里，下面又暴汗，我想，我今生能有这样的一次吗？我就满意了。
0: 除了啊这个励志型的健身博主之外，我们还看到了非常有意志力的健康餐博主，他们会晒每天的热量，他们会统计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软件可以通过拍摄食物的方式告诉你这一餐的热量。那全谷贤士在书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很多的时候是被量化的，是被数据化的。比如说我应该吃这个营养就过剩，或者我不应该吃这个可能能量过剩，或者说我应该吃这个营养才够，其实就把人当做了一个机器。 这种精确计算的生活，它从某个角度是反人性的，因为我们的心和身都希望什么？希望舒服，希望健康，
1: 想怎样就怎样，是吧？
0: 我们的身心是企图想怎样就怎样，虽然我们的大脑前置了这一点，但是

0: 要找到平衡。但是当我们把人当作机器的时候，比如说从运动的角度，你会觉得我每天都要打卡，每天都要做什么，我每天要怎么吃，实际上这会引发进一步的焦虑，甚至会带来抑郁情绪。比如说你会对你的身体非常不认可。第二点还会带来什么呢？你看，当人变成机器以后，我们就会信奉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一切。所以你看在社交媒体上那些值得崇拜的时间管理者，就是什么，恨不得很早的起床，每天的碎片时间都填满，根本没有发呆的时间。而且这个社会的节奏，因为我们每个人把时间表都填满了，越来越快，所以作者就提醒我们，我们现代人活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了，我们离生物的本性越来越远了。那作为生物，我们肯定不开心啊，因为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当做一台机器啊。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所以要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有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月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对，真的是好久。Miko 没有那么久啊。
2: 对，我还是很勤奋的了。
0: 这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2: 赶上我今天到的早。嗯，
0: 对。然后就今天呢，这跟直了起腰的 Miko， 还有好久不见的月川，一起来聊一聊跟咖啡啊、咖啡豆。赏味期相关的一些话题，确实呢，最近也会有一些朋友在微博上面艾特我啊，就是说、你们以前节目里边不是聊了赏味期是多久多久啊？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我拿到的这个挂耳包的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什么时候？哎，大概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所以基于大家的疑问，我们就为大家来正式的解决一下这个关于赏味期的问题。好，再说这个。赏味期之前我们解决一下上火这件事情。因为有人说第一呢是很想听这个话题的内容，但是有点小感冒上火还能好好的尝鲜吗？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啊，关于喝咖啡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最近可能身体有点不适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容易上火、还能喝咖啡吗？
1: 可以啊。
0: 怎么喝法呢？
1: 这个
0: 就担心说喝了咖啡会不会上火。
1: 其实理论上真的不会，就是又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这个赏味期的话题能涵盖很多的旁枝末节。对，就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误解，然后

0: 包括这个说上火的这个，上火是因为过于太燥嘛，对吧？那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喝别烘那么深的咖啡呗。就如果它的烘焙程度是适中的话，比如说浅烘或者中浅烘，那不会有上火的问题啊。
1: 嗯。大家觉得有可能喝咖啡好像加速了他上火的这个进程，或者是让他很难好，这个火很难退下去，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喝商业咖啡的原因？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商业咖啡可能为了保质，他会把这个豆子烘得有一点点过。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解决商业咖啡要让我们上火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也不知道月川是怎么了，
2: 水腻了是吧？
1: 好了，就是有可能是商业咖啡导致的。
0: 对，
1: 这个锅还是得给商业咖啡背一背。
0: 没有，其实就是咖啡豆过烘，对，
2: 烘的比较重嘛。
0: 对，
1: 但是精品咖啡不会出现这样的。
2: 我觉得可能也和你喝的量也有点关系吧。你上火的话，就稍微的少喝一点了，喝的就是稍微淡一点就好了。其实
0: 没有，就是
2: 要喝太多。
0: 有一句名言，上火喝水啊。多喝水，
1: 对，多喝水啊！咖啡
0: 天干物燥嘛。
2: 对，其实一杯两杯咖啡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可以啊，还可以尝鲜，
2: 没问题。
1: 对，小感冒其实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2: 对，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其实
1: 还是会给大家的建议是，这个量要适当，肯定不能多喝啊。你喝一点儿，就是有的人是特别偏爱咖啡嘛，所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好难受，感觉今天没有喝就无法正常的工作，还能不能喝？可以。
0: 而且咖啡其实是排水的，就是它跟茶呀什么那些饮料，其实都是你喝进去之后，它不是会比如说去湿啊，对，或者是那种去水肿啊。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喝了咖啡之后，你如果是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再多喝点水，就它会排出你体内的水分，那可能你就会觉得干，觉得燥。
1: 哦，
0: 其实不是它导致上火，而是你的水分被排出去了。
1: 就喝完咖啡以后，
0: 对，
1: 再比你平时的量再多补充一点水分。
0: 对，
1: 这个是一个避免上火的方法，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比方说像精品咖啡里面它这个豆子就浅烘，
0: 尽量选浅烘一点的豆子，
2: 会好一些。
1: 好，由这个赏味期引发的一系列的今天要给大家解决的关于咖啡的误会啊，我们今天是要解决误会，说受凉了感冒啊，这个外火内寒。倒也不是因为喝咖啡上火，只是现在就想喝啊，所以很纠结。外火内寒，你看很专业啊。
2: 内寒的话，喝咖啡没问题吧？
1: 对，
2: 就其实对，其实内寒，我觉得喝咖啡还挺好的，就别还是不要喝太多就好。
1: 对，还是刚才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好不好？奇奇姑姑，这个没有问题，你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喝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喝什么和喝多少的问题。
1: 对，如果说你对于你已经买的这个咖啡豆，或者是你已经说接下来我还想要买什么样的咖啡，这个行不行？可以问到。
0: 对，
1: 这样喝起来呢，第一没有那么纠结，第二更放心。好不好？说到这个赏味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到底，最佳，
0: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赏味期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概念给大家造成了误会。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眼，就是我们今天发的图片，对，第一张和第三张，其实上面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就是这个是经过食品的检验检疫部门给出来的一个，就是它不会过期的一个期限，就是它的保质期其实是300天，就它在300天之内都不会坏掉。但是我们一直说强调，因为精品咖啡嘛，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咖啡豆子的风味儿。那我们一直讲我们要保持最佳的风味儿，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说，最好是2周或者是最长1个月把豆子喝完。这个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尝到更多的味道层次，或者说让这个咖啡豆它保持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风味状态是最好的。
2: 对，但是其实这个刚才。就是月川说的这个，主要还是我们还是针对那个单品咖啡豆多一些，并不是针对挂耳包。因为单品咖啡豆你可能你之所以会喝它，你更多就是想尝到不同的很丰富的那种风味。所以它的那个时间会比较讲究一点，但是如果是挂耳包的话。

0: 它其实整个它的制作流程、制作工艺上来说，其实它的保质就已经，你只要把它打开，它的那个保质就已经很 OK 了，而且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
1: 我替大家也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保质期很长，比如说超出了两三个月以上啊，就是超出90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有一些防腐剂的成分在？它为什么会保持这么长时间？比如说300天，小一年的时间了。
2: 咖啡这种产品是不会的，
0: 对，它不需要，
2: 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烘焙产品嘛。之前其实有讲过，就这个就是跟烘焙度有关系的。就刚才讲，我们要尽量选浅烘的豆子，那其实它就是会保鲜期没有那么长。其实越重的，你像包括很多商业咖啡，他们烘那么重，这其实也之前都讲过，就它就是为了让它更稳定，让豆子不会再发生氧化和变化。它就是为了
1: 烘的深，把它过烘，
2: 对，
1: 就相当于把它炒糊了一样的一个感觉。
2: 对，就其实它
1: 是为了让它保质。
2: 对，香味油脂也没有了，然后风味其实就跟香味油脂一起散掉了嘛，所以它就会很稳定，它也不会再出油啊，不会再氧化呀，
1: 也不会坏。
2: 对
1: 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不管是挂耳包后面有这个，还是说我们其他的去买咖啡豆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一些给你一个保质期，如果这个时间挺长的也不要质疑。
0: 对，其实它如果就是我们之前建议的是一个最佳风味的品尝期，但其实不是说你过了这个期限这个东西就坏了，它和牛奶的那个保质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你买的什么就是生鲜啊这种完全不一样。
2: 预包装食品它不是生鲜。
0: 对，就这种产品其实你理论上说就是你放到300天都没有问题，它不会坏，绝对不会有任何坏，只是它可能风味会差一些，就保持不了那么多的风味。
2: 它不会变质，但是味道会有
0: 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2: 但其实
0: 但是
2: 就挂耳包来讲，
0: 对，
2: 那么大，
0: 如果是挂耳包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挂耳包本身它就是一袋一封嘛，而且它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如果你想要尝到那么多的风味，那你可能就要选择其他的产品了，比如说就是单品豆。对，而且单品豆它之所以我们要求它尽快喝完，是因为你打开之后你不可能一次喝完，所以你剩下那些咖啡豆它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如果你很久不喝它会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会流失风味。但其实挂耳包并不存在，因为你每次就喝一个，喝完你就扔掉了，你再喝的时候还是新鲜保存的那单独的包装，
2: 它没被氧化，因为我们里面会有氮气保鲜嘛，
0: 对，
2: 就只要你不打开这个袋
0: 就没有
2: 问题，它是不会被氧化的。
0: 对，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是就是用氮气来保鲜，
2: 它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1: 我以我的技巧，我也是可以给大家冲挂耳包尝一尝的。我在想，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不同时间的挂耳包是吧，让大家来品尝一下。其实它对于你的这个味道没有很明显的影响。
0: 对，
1: 而且即便是我就今天早上我刚冲了一个挂耳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4月份生产的。
0: 对，
1: 什么情况，
2: 你哪儿翻出来的？
0: 真的是也是等太久，把压箱底儿都找出来了。
1: 就是为了等他们来啊才会有新的可以喝。对，就是好像也没有，我觉得以我的专业程度来说
2: 对，
1: 其实不太影响。
0: 对，其实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就是从产品品质来说就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2: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它就不是它本身一致性就很好。它不会再像说手冲，我今天可能我心情好，或者说今天天气好，我就会冲的味道不同，其实不会。
1: 哦，
2: 对，完全。
1: 挂耳包的优势就在于简便和稳定性高。
0: 对，
1: 大家看到这个挂耳包上面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300天，不要担心说这个你们说好的一个月最佳赏味期呢？过了一个月我就不能，我就过了30天我就不能喝了。
0: 对，
1: 不至于啊，它没有变质，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第一点。就咖啡豆呢，咖啡豆它一般这个国家标准是多少天？
2: 咖啡豆其实给的应该更长。
0: 对，
2: 但是我们真的建议，因为一般会选择咖啡豆的人可能他会对咖啡的要求就会相对高一点，就是可能他的包括时间上面也比较自由，然后可能对这个风味的要求会比较高，那我就建议你们尽量喝新鲜的。那肯定会尝出不同。因为新鲜磨的豆子我们就讲半分钟之内就会被氧化。所以就是一定要在，尤其手冲单品豆，就是一定要在水温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再磨豆。然后直接

0: 酒闷症，让它跟空气接触的时间越短越好。
1: 这个我们买回家的，比方说大家在一些咖啡店里面买回家的豆子，因为是小自己在家里磨，这个豆子上面的包装的保质期也会跟罐包一样，接近一年的时间，
0: 对，差不多
2: 是
0: 基本上。
1: 但是大家把它弄出来开始磨了以后，就是刚才月川说的那个问题，
2: 对
1: 啊，尽快的把它喝掉。
0: 而且有一个很好玩的，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就是你如果买到不是那么深烘焙的豆子啊，就是可能中浅或者最多到深度，然后你把它装到一个玻璃罐子里。其实这几天也有我的朋友在问我说，为什么豆子觉得味道不如以前好，或者说他也说放在密封的罐子里。但是因为我们说咖啡豆其实是会呼吸的，就是你把它烘焙好了之后，它会在自己氧化然后放气，就是它的风味慢慢散失的过程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己会放气，那你每天要开罐子让它自己跑一次，要不然那个气会被它自己再吸进去。
1: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自己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你在呼出二氧化碳，
2: 对，
1: 如果你再吸进去二氧化碳，你慢慢你就会觉得难受，
0: 对
1: 啊，
2: 对，
1: 豆子它也难受，
0: 对，然后每天你要放一下气，就每天你试一试，可能两天就那种带胶塞的那种密封管，如果你两天没开，你再开的时候它会砰，
2: 对，会有砰，
3: 这样
1: 好可爱，
0: 对，就豆子自己在
3: 有点憋坏了那种感觉，
2: 对，里面就很多气，
0: 放我出去。
2: 呼吸一下，
1: 哦，原来是这样，大家要
2: 带出去溜溜，
1: 对，就是要定时放气，给你的咖啡豆。
0: 所以咖啡豆你们看，就是所有的那个包装都是单向阀袋，它会有一个能放气的孔，就你在买咖选购咖啡的时候，你去挤一下那个咖啡的袋子，它会从那个单向阀袋里边释放出味道，这也是挑咖啡的时候你可以闻一下你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哦，这是，哎，我没有试过耶，没有试过挤一下。原来有人去超市挤别的，你们是去咖啡店里边挤咖啡豆。哦，就这个释放出来的这个气体的味道，就是比较还原它。
0: 对对对
1: 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豆子的味道你是否喜欢。
0: 对，这是科学。
1: 哎呀，所以我们微博上面就有朋友说了，这个听节目长知识，因为进阶了，所以就希望品尝最接近新鲜现磨的口感。对，我们也理解，但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是一个心理接受的期限，就是国家标准在这里，那你心里可能就希望一周之内就把它喝完，那没有问题，
0: 你要求高你就对
1: 啊，一个月也没有问题。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心理接受期最长的时间，
2: 对
1: 啊，就是你尝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了。但是听到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以后都进阶了这事儿啊，
0: 还是
1: 也是很高兴，
2: 有要求，有要求了，好事儿。
1: 所以米可你也不要怪人家，就是要求高了，对，
2: 是
1: 我们的听众就是这样，
2: 特别好
1: 啊，你们说了呀，那我们就要
0: 改变了大家的体质，
1: 对，我们就要去践行它。你们既然说了有这个赏味期的概念，我们就去试一试。所以说到咖啡豆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咖啡店里面购买到啊，还需要定期给它放气的这个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最佳新鲜的品尝期大概是，
0: 其实我觉得浅烘和中浅烘最好就是两周，
1: 半个月以内，
0: 对，然后稍微深一点的比如深度烘焙或者到 City 可以到一个月，最好，
1: 好，这也是给大家的，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一次买很多，
0: 对，
1: 有的人是有点懒，就觉得说啊，既然来了吧，那就多买一点，
0: 对，它是不能长期放在那儿的，而且就对，冬天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别暴晒，
2: 对，
0: 还有一个可能屋里边暖气会比较热，
2: 对，
0: 尽量给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2: 离暖气远一点，
0: 对，但也别放冰箱，冰箱里会潮，
1: 好难伺候啊。
2: 干燥阴凉就可以了。
1: 这样说来，厨房的橱柜里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0: 对，
1: 因为你厨房不可能特别的潮湿，你又不是搁在那个洗碗台子下面， 对吧？
0: 可以
1: 啊，然后它也不存在于晒太阳啊，然后也厨房里边也不太可能有暖气，那会离的暖气稍微远一点。哎，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但是也是要提醒各位热爱咖啡的朋友，不要偷懒。我们购买这个挂耳包也好，购买咖啡豆也好，也是挂耳包也是给大家的建议是一个月以内，比较好一点的时间。
2: 对，其实挂耳包倒真的没所谓，

0: 一个月、三个月，
1: 对，都没说
0: 半年，它的这个
1: 对
2: 对，它不会有，
1: 不会味道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对，因为它本身就
0: 稳定。
1: 对，它就是一个很稳定很平衡的一个口感。
0: 嗯， 嗯，
1: 它不是说要让你就是从这个里面尝出多少种风味的产品
0: 啊、哦，加上它这个袋子也有特别的，就刚才月川说的氮气填充一点点、啊
1: 嗯、氮气保鲜
0: 啊，
1: 对，
0: 对，它都会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持挂耳。
1: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是喝这个挂耳的话，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时间，只要说不要说要接近一年或者说半年以上，可能就要就可能就稍微的差了一点，
2: 对，
1: 就其他时间都 OK。
0: 好，老木说想起了送给某人的猫屎啊，对，在2015年你送给我的啊，我已经喝完了。世界杯威武说我来听耳朵了。嗯，这个呢其实确实是因为他就是采购了挂耳包之后呢，会有一个，他说主要是心理落差啊，他也打了引号啊，心理落差。嗯嗯，他说呢，这个耶加是一个月内意识的时间比较长哦，就我明白了，就是他收到了一个混合包，那里边有耶加雪菲啊，
1: 嗯、
0: 然后的这个生产日期可能哎比较临近，是一个月内的。
1: 嗯、
0: 结果呢，他看到这个哎这个意识的拼配、
1: 嗯、
0: 这个包装上面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所以呢就哎问了一下 Miko，、啊、当时也是@我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 Miko。
1: 嗯
0: 啊，他说也在考虑是不是不同的豆种。或者是跟烘焙的程度也有关。嗯
2: 啊，
0: 嗯，好，来，你看，他也解释了他询问的这个原因。
2: 对，因为其实它是流水线产品，那我们开一次机器会生产几千包出来，
0: 嗯、
2: 哦，所以它可能不同批次，确实，因为它不同口味嘛，不同口味里面肯定是不同的配方的豆子，嗯，然后这里面所谓的耶加和意式其实也不是单品豆。
0: 嗯
2: 嗯，就
0: 意式它有写去拼配嘛？
2: 对，其实耶加它也不是单品豆出来的，
0: 嗯，
1: 也是一个拼配。
2: 对，如果只是耶加雪菲的话，它做不了挂耳包，它的味道出来会太淡。嗯，就是大家肯定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么淡？
0: 哎，但是即便我已经品尝过三个这个挂耳包、
1: 嗯，
0: 我也觉得耶加是里面最，
2: 对，它的风味
0: 偏
2: 淡，
1: 对，
2: 对
1: 哦、就是它以耶加为主，
2: 对、
0: 嗯，
1: 但是它不是仅仅只有耶加，这就是和手冲的区别。
2: 对，
1: 如果你是喝这个耶加雪菲单品豆，它就只有耶加了，你就只喝它的风味。
0: 嗯，
1: 对。但是挂耳包的话，它会为了更好的这个稳定性吧和口感，
2: 嗯，
1: 对，所以会
2: 它很难萃取出那个耶加的那种层次、
1: 嗯。对，所以我们会以耶加为主。
0: 嗯
1: 嗯，是这样。
0: 哦，我也明白我们听众的这个心理落差啊，
1: 嗯、
0: 我们先打上双引号、
1: 嗯，
0: 这个心理落差我非常理解、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专门的找一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也有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挂耳包的这个偏爱，以至于呢，我们很忠实的听众会。
1: 也很偏爱
0: ，然后呢，就买来说，哎，那我就
1: 对
0: 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去享受一下，乐享一下生活。那、
1: 嗯、
0: 拿到了以后，哎，担心说，嗯，这个时间比较长，那还可不可以喝出它最佳的风味？
1: 嗯、
0: 其实没有问题。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是，挂耳包本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标准化生产，
2: 对，
0: 性能比较稳定，且它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嗯嗯，
0: 哎，已经，当然它也没有那么深度的烘焙啊、
1: 嗯、
0: 按照我们精品咖啡的一个要求，已经给了它可以在国家标准的允许范围内的300天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因为它已经是量产了，所以它就比较稳定，
2: 对
0: 啊，不用担心说像这个新鲜的咖啡豆，哎呦，我这挤一下有气儿的这种、
1: 嗯、
0: 啊，是不是我没挤好呀，还是怎么样呀，就很影响它的风味。对，其实咖啡美容这件事儿，
1: 对，
0: 很多人也很好奇，
1: 嗯，
0: 啊，说这是真的吗？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脱水，
2: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去水肿、
0: 啊，
2: 去水肿，
1: 特别有效，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去角质，
1: 嗯，
2: 美白，对，真的
1: 抗氧化
2: 是有。
0: 哦，对，抗氧化这件事儿啊，想要知道我为什么这个，
1: 对，为什么119这个啊还是这么年轻美丽，
2: 这么白，
0: 嗯，对，就答案尽在一杯挂耳包。啊，这个美白的事儿我们再说说吧。
2: 对啊，就是你
0: 我要把它
2: 去角质，然后第二你做面膜啊什么都可以啊。
0: 嗯，
2: 哎，好像有讲过吧。
1: 对，
2: 酸奶。
1: 嗯，讲过、
2: 哦、
1: 对，上次那个咖啡
2: 加酸奶蜂蜜，
1: 嗯，
2: 然后可以敷脸、
0: 嗯、
2: 或者可以把它放到洗头水里洗头发，
1: 对、
2: 嗯、会让你的头发变成天然的咖啡色。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蒋介石派重兵围剿井冈山呢，大兵压境，这是第5次围剿。井冈山呢进行了第5次反围剿，由于李德的指挥啊，那么这李德是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绝对的啊，不听不行啊，别人的意见还听不进去。结果呀，第5次反围剿失败，井冈山的部队不得不战略转移啊，长征开始了。部队北上啊，这是李德制定的，要和这个贺龙的部队会合。可是这个李德对这个长途行军的经验呢，是一点儿都没有，什么都拿着啊，别人的意见也根本听不进去，就组织了一个5000多人的胆子队，就挑的这些东西，什么印刷机呀、造币机呀、兵工厂里的机器呀、大量的书籍文件的宣传品呐、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啊，这一天呢只能走3-4里地，有时候啊为了搬运一台印刷机要花费几个钟头。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炸弹扔过来呀、就为了这么一台机器，多少战士倒在血泊当中。有人说就别拿了这些东西啊，这个印钱币的石印机这么重，拿它干什么呢？这死人呢。李德就跳下来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拿着啊，就是扛也要把它扛到目的地。那么在李德同志的眼中啊，这些笨重的机器啊，那些印章集合在一起的，那就是政权，就是权力， 那么就这样，红军在艰难地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付出了繁重的代价。这个蒋介石他布置了几道封锁线，这一圈一圈的啊，一道二道三道四道，就这么布封锁线。那么每道封锁线都得往前闯，而且李德告诉给我挑硬的闯啊，那地方火力不硬吗？得显示咱们红军的力量，给我打。这时节啊，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所以完全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对于他的这个战略转移这个方向，毛泽东不认同，可怎奈啊，现在已经没了发言权了。所以当红军战士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减员3700多人呢，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的时候减员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减员8600多人。哎，朱德呀站到那儿心凉半截，这仗是怎么打的？回过头来再说蒋介石。蒋介石到了南昌啊，也是火烧眉毛，天天骂人啊，见人就骂。你想啊，50多万军队啊，就在这个井冈山的周围啊，布置了9000多个碉堡啊，密密麻麻的，一圈一圈的，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围剿了整整4年了，竟然让这个奄奄一息的红军跑了，而且连跑哪儿去都不知道，奔哪个方向还不清楚。这打的是什么仗？简直就是耻辱，各个军官应该把他切腹，就那意思，把他肚子给他拉开。不过这骂也没用啊，啊，眼睁睁看着红军这就跑了，这仗还是要打的，匪还是要剿的。于是这个蒋介石在骂过娘以后啊，他冷静了下来。既然现在不知道红军的逃窜方向，就先去剿灭苏区。在这个问题上啊，这国民党军队似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效率。以前来剿灭井冈山来，堪堪败北，一仗接着一仗往下败。这回不是吗？打着苏区啊，啊，没遇到红军阻力，国民党军队来了劲儿了。10月14日，攻占兴国，把这地方占了。苏区，10月14日攻占的宁都，11月10日攻占瑞金，11月17日攻占于都，11月23日攻占会昌。一仗仗胜利，占领了苏区好多城镇。蒋介石啊，在这个秋天呢是格外的精神，而且他又得知这个红六军和贺龙的部队会合，由此呢，蒋介石把地图打开，这就开始瞪眼珠子看地图。蒋介石就判断出来了，红军主力必然走这条路。他胸有成竹地从1/5的军事地图上抬起了眼睛，他的目光中在滚动着一条大河呀，湘江。蒋介石在地上走了一圈，红军要北上，好，我就给你设计一个口袋。他就在这地方给设计了一个口袋啊。那么目的呢，红军要想继续往西走，必然得渡过湘江。

家是准备趁着红军正在渡江的时候打一个措手不及，把红军截断，然后再歼灭。你想啊，渡江而战，兵家大忌。他一看这个，根据侦查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个红军肯定要走湘江。你正好渡一半的时候，

这个湘江这场战呢、太激烈了。单说湘江战场，红军总司令朱德走出了在界首刚刚设立的临时总指挥部。朱德呢，此时的神情与他的统帅身份很不相称。没有办法呀，他虽然是中央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但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感到无能为力。最高三人团决定了一切军事行动，朱德呢，充其量只是个前敌总指挥怎么角色。他是一小时前随这个军委的纵队，从架在界首渡口的浮桥上通过湘江的。同他一起过江的还有博古啊、李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呢也都过了江。三人团里的周恩来主动留在了河对岸，指挥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渡河。过河以后，立即在这个界首一个大户的宅院里架设了天线，支起了红军的临时总指挥部。这时湘江可热闹了，天上的飞机哈哈来了，红军现在真是渡江而战呢。这个博古和李德还有朱德呢，在这里就实施指挥，实际就是李德一个人指挥。对着这个地图大骂这个团无能，那个团饭桶，啊，这可怎么搞的？全搞砸了！一会儿说枪毙这个，一会儿说要枪毙那个。朱德在边上听着都忍无可忍，他就顶撞着李德将军。我认为我们的红军官兵是天下最勇敢最优秀的，是赋予牺牲精神的，你应该到角山铺一军团阵地和灌阳新余三军阵地，你看一看那堆积如山的敌人尸体啊！而我们每一秒钟都在死人呐、战士们都在牺牲啊，顾问同志啊，你应该清楚，为了等候我们过江，为了掩护党中央和后续部队，一三军团已经这样一秒一秒地坚持了四天四夜，应该挨骂的，应该受到责罚的，是我们这些人。朱德说罢，转身而出。这李德呀、看的翻译，他知道朱德不愿意了，也不知道朱德说什么啊，没太听懂。那么李德呢，滴滴滴滴滴说了两句，朱德也没听懂，他出去了。翻译呢也没把这个李德这番话翻译过来。而此时的博古啊，站着一言不发，低着头，这眼睛瞪着那地直出神啊，也说不上在想什么。此时此刻，湘江岸边有300多户人家的小镇子完全被爆炸声啊和硝烟笼罩着。胡德呀，走到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用望远镜朝着这个湘江东岸望去，透过弥漫着湘江两岸的滚滚硝烟，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被阻隔在河对岸黑压压的人群。就见这战士啊，一批批倒下，鲜血染红了江水。天上的飞机，好家伙，炮弹是一波波往下扔。这些战士们为什么牺牲呢？就是因为这些笨重的东西，石墨啊、印刷机、各种机器，好家伙，把朱德看得眼泪流淌了下来。太慢了，太慢了，要这些东西却要了战士的命，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见过这么个打法。现在的形势是什么形势呢？湘军、桂军和国民党薛岳的中央军还有周浑元的军队，从北侧、南侧、东侧三个方向形成了一个口袋，一点点往这儿包围。几乎在任何一个方向

0: 只要敌人杀来，那就是一场恶战。1934年12月1日下午4点，一批批战士倒下，用生命完成了渡江人，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防线。过湘江那是损失惨重，大部队往前开，冒着炮火往前走。此时战士们啊，还有指导员们，一些军队干部们就开始思考，哎呀，与这个前四次反围剿啊相比，这跟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这可能这个打法不对吧。另外指战员们逐渐的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这个部队中明显就增长了怀疑，有的甚至都提出来了，咱们应该改正这个方针，政策不能这样。那么这种情绪啊，很明显呐、啊，湘江战役的时候就达到了顶点。此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他集结了近20万的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这个湘迁边界北上。蒋介石已经明白了，你们这是要在这儿北上，好，大兵阻止，一举歼灭，如果挡不住，抬头来见。此时的李德还有波谷却依然坚持原定的计划，准备呢带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红军要大踏步北上会师，这是李德军事顾问的指挥方针，可是蒋介石已在前边布置好了一道道封锁线啊，一个个口袋，只要部队钻进去那就完了，四面受敌呀。那么这个事儿被毛泽东察觉到，不行，不能北上。他立刻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刻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不能再往前走了。毛泽东这个话语一出，得到了周恩来啊、张闻天几个人的支持，对，不能再这么打了，太危险了。这个侦察的情况也汇总上来了，蒋介石是大兵就在前边，还北上那就送了命了。就在这种众人坚持的情况下，李德不坚持了，点头同意了，说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贵州呢？这是有他原因的，因为19世纪上半叶啊，这个贫穷的贵州人因为太穷了，后来就开始种植这个鸦片啊，这个毒品，就是种植这个东西就带来了短暂的财富，却夺去了贵州人民永远的健康。历代贵州统治者都要种鸦片，同时呢也吸食鸦片，最后达到什么地步呢？每年烟产量10000担，烟民遍及全省啊，种烟、贩烟、抽烟一体化，有钱人抽，穷人也抽，军队也跟着抽，这个军队都这个染上这个烟瘾了啊。贵州的军阀叫王家烈，这个王家烈这个部队啊，嗨，无论官兵啊，这个当兵的有一杆长枪，后边背一杆烟枪，当官的腰里挎了这么一个小枪，哎，这边挎一烟枪，谁都知道 王家烈这个部队叫双枪兵啊，一把枪一把烟枪。这个双枪兵不但兵力单薄，而且战斗力是非常之差，所以呢毛泽东就选择了贵州。毛泽东用兵非常讲究，四两拨千斤，用巧劲儿，他主张避其锋芒，挑弱的打。因为毛泽东认为啊，军队的强和弱不能从武器配备和数量上比较，最终的战斗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毛泽东把这想法一提出来，得到众人的拥护啊，部队呢立刻转移方向，够奔贵州。前方又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欲知详情，尽在下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博古和李德仍旧坚持部队继续北上，去和贺龙的军队会合。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啊，湘江一战证明蒋介石已经猜透了咱们的动向，如果再继续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大伙你争我争，这个李德就说北上继续，毛泽东不同意，争来争去，最后周恩来说咱们开个会吧。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好久没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会议呢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0: 治局候补委员王家祥以及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这次会议李德缺席了啊，周恩来通知过他，李德说自己啊正在发烧，不能出席会议。李德确实染上了疟疾。后来有的人呢、在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当中说呀，李德是以有病为借口不出席这个黎平会议，这个好像没有根据，确实可能病了。哎呀，长途跋涉呀，心力交瘁呀，啊，就把这位高大的德国人李德同志给病倒了。行了，咱们再说这会上啊，俄国呢首先发言，依然坚持由黎平北上与这个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新的根据地。提出来了之后，这内容有点不新，也没人响应。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波谷把话说完了之后就坐在那儿了。接下来就是毛泽东发言，他再次阐明了自己的意见。此时他的观点更加明确，鉴于红军已失去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必须放弃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应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那么张闻天和王稼祥立刻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接着你一言我一语，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会议最后决定，第一是大部队西进，继续渡过乌江北上；第二，会议决定到了遵义要好好的开一次扩大会议，好好的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当日晚上呢，李德就找到了博古，就问了黎平会议的情况。他得知啊，周恩来的开场白啊，就否定了去湘西的计划。大家对他的这个指挥方法，老跟在这个敌人的后屁股转，绕来绕去的意见呢，根本就没有讨论。原来李德还提出一个，咱们跟在敌人后边跑，他就打不着，好嘛，这事儿坐地未讨论。而且刘伯承又回来了，当上了军委总参谋长啊。那么邓小平等人呢，也身居要职了。哎呀，这李德可不愿意了，怒火万丈啊。他在博古这儿探听完消息之后，他深夜就提着马灯就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敲开了门。一进门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气呼呼的就问，用英语问，为什么单单要听从毛泽东的？周恩来一面吩咐这警员赶紧，是吧，警员呢叫小卫给拿把凳子来请坐啊。周恩来马上又给泡茶啊，泡的茶的时候，周恩来一边冷静地用英语向李德解释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前军的力量薄弱，你知道野战军再也经受不起湘江战斗那样的损耗了，战士们的子弹都快打光了，没有补充，政治局都赞成啊，军团的负责同志们也赞成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啊。可以说周恩来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你看看那湘江战场上多惨呐、所以毛泽东这个方针呢是对的。李德一挥手，气哼哼的冷笑了几声，说什么政治局都赞成，不，我就是说我的嘛，毛与你们几个人是先决定地，毛就指毛泽东，你们都是先决定的，然后拿到会议上让大家举举手而已。什么野战军团的负责同志都赞成，你们单单让林彪、彭德怀参加，让他们为毛泽东啊呐喊助威，其他的军团负责人你们怎么不让参加呀？周恩来笑了，他们离这儿很远呐、来不及让他们参加呀。那周恩来一看呢，李德这个话呀是越来越不讲理，周恩来就有点不愿意了。 你这是故意找茬啊！当初叫你参加会议，你不参加，我事先征求你的意见，你不也是说了吗？可以吗？方方面面的。哎呀，周来这几句话呀，使这个李德恼羞成怒，大声的喊：“没有我的，不行的！”你看看，就没有他的意见是不行的。周恩来再也忍无可忍了，啪这么一巴掌拍到桌子上，把那马蹄灯啊还有那个杯盘呢、啊、砰砰砰砰都跳了好几跳啊，一杯茶呢哗倒在桌子上了，水也砸了。你这是不讲理吗？北上遵义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议，为的是保护党和中央红军，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何错之有？周来震急了。警员小卫一看呢，也吓一跳。在小卫的印象中啊，周来啊一向温文尔雅，对人彬彬有礼。哎呀，第一次看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两个人在这儿吵了几句，从此以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明显疏远了。20日啊，中央红军兵分两路，以新任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由黎平出发继续西进。毛泽东呢大踏步地走在队伍里，望着远方，他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条江，乌江。其实早在大部队出发前呢，还有一支秘密的队伍出发了，派去这么几名同志啊，去探听什么呢？就是贵州驻军将领王家烈的电话，以及这个王家烈部队的这个动向。其实毛泽东选择贵州行军，不仅是因为贵州的双枪兵，还有就是国民党中间的混乱、党派之争、军阀混战的局面。咱们先说说驻守贵州的国民党这个军官王家烈。此时对于王家烈来说呀，不光要牵制红军部队，还要提防蒋介石啊这个派来的薛岳大军。听到这儿应该说了，这蒋介石不是来给这个王家烈来增兵来了吗？怎么王家烈还高兴不起来呢？因为以前军阀混战的时候啊，这个王家烈是被这个蒋介石扶植起来才当上了贵州省主席的。可是当了主席以后，王家烈就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和反蒋一派走得很近。那么这次蒋介石啊，借着剿匪的机会派薛岳啊，顺便收复贵州，就是把这地盘啪给他端过来。王家烈也很明白呀、啊，完了吧，你这是连红军带我一起剿啊！他成天的在家里发愁，所以毛泽东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就提前出发，去秘密侦查王家烈的动向。那么这支队伍呢，20来人，队长呢叫常生，他的使命就是情报工作，探听王家烈军队动向。这个王家烈的住宅啊在贵阳啊，这支队伍啊，咱们这侦察部队已经来到了贵阳的边上，他们在这附近已经观察了几天了啊，也没什么情况，正准备化妆进城，那得打扮什么砍柴的樵夫啊，做买卖的是吧。长生呢正准备进城的时候，一看路边啊有一老妈妈衣衫褴褛啊，快要不行了，赶紧救，随身带的干粮啊，用水把老太太救过来了。一问才知道，现在这国民党啊正在这个村子里边抓壮丁呢。这个老妈妈家中啊已经被洗劫一空，但是她有个儿子叫春生，是在这个贵阳的军官，有这么一家军官家中当一个管家。老太太呢前来投靠，走到半路倒到这儿了。长生一听，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他扶起老妈妈，是一起进了贵州城。
1: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临汾蒲剧院蒲剧团在老戏迷的心中被习惯地称为老团，小艾娜、杨翠花、田，
1: 而且很会打扮自己。等我们一起吃完饭了，他非要让我送那个女孩回去。我当时觉得挺不自在的，还不顺路。我当时不想送，但是看着他说你送人家吧，人家一个人，那我就觉得答应了。结果答应之后他又不开心了。
0: 我游归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被胡燕之女胡凤莲相救，并在舟中订婚约而别。胡凤莲以玉川所赠蝴蝶杯至江夏县二堂认亲，为父鸣冤。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玉川所救，并认作义子。洞房中，田玉川、胡凤莲吐露真情，有情人终成眷属。常州这段戏是以虚拟化的表演为主，一只孤舟飘荡在江心，惨淡的月光斜照着船头，父亲的尸首停在船上，胡凤莲搭救田玉川，在患难中相逢，由互敬互怜互爱。
2: 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不少，就我身边的朋友来看，他们在谈恋爱的阶段都会有意无意的要去考验一下男友，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情况也会有。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心
3: 很少出现，你就像田一川上了船舱以后，也对田一川产生了好感，又有爱恋。很少出现，你就像田一川上了船舱以后，也对田一川产生了好感，又有爱爱慕之意。同时呢，在这个小舟上又放着父亲的尸首，这样该怎样表演和表现呢？就是悲与喜的这个表现呀，一定要把握好。像这个胡凤莲当时这个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个表演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到，就是以温含蓄的感情来表现出来。

0: 去来之我鼻焉，待我与你现议审愿答中。
1: 小小船舱，哪来抵制我鼻焉呀？
0: 这就难了。
1: 这就难了。
0: 大姐，胜我刀有一击，不知大姐的胆量如何？
1: 为父报仇，粉身碎骨我也不惧。
0: 大姐，我夫乃是江夏县令，如今他自知我打死娄世宽，却不知娄世宽打死你夫。一若能前去县衙告状，一来为你夫报仇伸冤，二来为我通风报信，不知大姐意下如何？
1: 公堂之上，又怎能与公子通风报信呢？
0: 哦，一去往二堂，就说是我家的亲戚。
1: 亲戚，我对你家一无所知，只怕
0: 大姐。

0: 大姐，若还有包人管去之前，我这里有一传家瑰宝，名叫蝴蝶杯。大姐待在身旁，取往而堂，我父母见了，必然受领玉意。
1: 有些公子，
0: 慢。大姐，胜我有句话，讲出口来，大姐莫要见怪。
1: 公子有话请讲。
0: 大姐，请听。

0: 今日一别，剩我九幺吧，明天压了，日后少数担心，用我证明多有点默契。我今改名雷泉州，你要记下了。
1: 雷泉州，记下了。
0: 大姐，保重。

0: 在第三场县杯中，胡凤莲历尽艰辛来到江夏，找到田一川的双亲，把父亲蒙冤被害和自己搭救田一川的经历叙述了一遍，并把信物蝴蝶杯献给田一川父母。他们由此也知道了儿子
1: 其实在他来说是被怀孕这件事情加速了进程的。可能他们在之前都没有沟通好我们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
2: 无关系。你比如这个头牙肿，胡凤莲一上场他见了这个田云，无关系。你比如这个头牙肿，胡凤莲一上场他见了这个田云山和田夫人以后，他这个关系就是名誉馆的关系，所以他说这个道白的时候或者是表现的时候就以问中含蓄的这个感觉来。你就比方有一段，民有杀夫之仇，不能济故名怨，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恳求老爷太太与民女做主啊。这就是大大方方的，就是去这个头眼给田夫人和这个田云山去搜冤，就是给父亲申冤告状去了。到了后半部分，这个胡凤莲把这个蝴蝶杯献出来以后呢，这种关系呢又成了婆婆、公公和儿媳妇的关系。这个时候呢，就是以微楚阁少女的这个羞涩来表演和表现，这样呢才能把握人物关系的真实和可信。

0: 妻协领难叫丈夫，
1: 不知我儿去何方。
2: 听爷
0: 家
2: 门外有一女子偷鸭，
0: 老爷今日心中烦闷，叫那一女子暂且退下。
2: 老爷，那一女子言道，她是太太娘家的侄女，前来偷亲。
1: 哎，别人不知，你还不孝。你在府多年，何曾见老身娘家有什么侄女？纵有侄女，坦然降下相隔千里，岂能孤身前来偷亲？
2: 哦，老奴也是这般将来，只是那一女子言道，她有两句相逢的话儿，叫老奴我不敢不信。
1: 什么相逢的话儿？
2: 她说要想重相会，除非是蝴蝶呗。
1: 蝴蝶呗。
0: 天明
2: 老爷，
0: 叫那一女子耳堂回话。
2: 哦，是。
0: 慢着，莫让外人知晓。
2: 是。那一女子耳。

0: 子方才言道是太太的娘家之女前来叩去，怎么进的儿堂你喊起冤来了？
1: 是啊，明明有杀夫之仇，不能记顾命怨，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叩亲，恳求老爷太太与民女做主啊。
0: 我儿大肆摔覆公子，要莫艰难。哎，这尚未有头绪，偏又来了一个女子，叫我与她复深冤。看在此间，天运山哦。我好悲。

0: 是有丈夫之仇，老爷就该问个明白。
1: 好酒意夫人，这一女子你寄来寒冤，可有搜抓？
0: 不用，无人敢为民女写搜抓。
1: 你可知是何人打

0: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该死，我着急也慢慢讲。
0: 哦，你慢慢的想来。

0: 家住哪里？
1: 家住江夏长江，我的父名不念，那你江边。
2: 老爷，你看这里又不是大堂，何不让他站起来讲话？
0: 好，就依夫人。这一女子你站起来讲话，
2: 谢过老爷，
0: 那楼是宽，她为何

我懂，大上人你就该这么讨人厌，为什么？不回。

0: 该不该逃？
1: 该逃。
0: 不该逃。
1: 不逃走，难道叫帅府抓去不成？
0: 夫人，哎，这跑得了和尚，哎，可走不了庙。
1: 这位女子，你可知九女子的少年他是何人？你不知，那就是我的儿子蒋一春，为你父当大不平，闯下大祸，帅府。

太太让你坐，你就坐下来讲话。

眼观照住啊，

0: 枪暗藏凶犯，来到处就不怕烦恼，我藏着嘴。难道说那官兵他就没有手团吗？
1: 不是啊，怎能不手？
2: 哎呀，我这个怎么办呀？我这个怎么办呀？
0: 你让他讲。
2: 快点，快讲，快讲！
1: 官兵还我几个家传奇？你怎么不花走头发回来呀？
0: 哎呀呀，你让他讲。
2: 快点，快讲。
0: All right.

走。叶大姐。

请问大姐，我儿既是商船。

0: 将，老身有句不敬之言，讲出口来，大姐你莫要见怪。
1: 太太有何贵言，请讲。
0: 是你方才言道，你那大禹的小舟，这长不过一丈，这宽不过五尺，舱前舱后不过一席之地。我那儿子下午上船，

老身看来，你二人言语之中

0: 姐，你老身看来，你二人言语之中别有别的意思了。
1: 嘿嘿，大嫂问起这什么来了？

红叶杯乃是我家的传家之宝，怎么能倒了？

0: 哎呀，夫人，你醒来吧。
1: 哎，莫不有做梦啊？
0: 说什么这藏宝被白花茶，哎，好糊涂的夫人。

0: 三尺推下，传出有请。
1: 是，有请。
0: 看见众军大人，
2: 扬下心。
0: 大人，
2: 弟子可曾拿到？
0: 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2: 走。元帅有令，不见凶犯哪里定罪？将他带着。嗯。
0: 嘿嘿，这带了就带了。日法有待，这犯法错，面见三次，他带

0: 传江夏先上堂。
1: 江夏先上堂
2: 来了。怀揣大明法令，且看看他帅否的护卫。江夏县参见诸位大人。
3: 去了法生。
0: 江夏县
2: 大人，
0: 你自可曾拿到？
2: 这上不见人，死不见尸。
0: 走。为名你藏匿不现，压下开刀。
2: 且慢，大人，这帅府的钢刀虽快，杀的战场上的强敌，杀不得我这小小的七品县令。这大明律例，难道说大人你不尊吗？
0: 这个
2: 面对不满三次，要审要问，一律论传。
0: 哦，列位大人，
4: 大人，
0: 你们甚来？
5: 江夏县
2: 老大人，
5: 女儿将帅府公子大事上得堂来，还敢强词夺理？
2: 老大人，我儿将帅府公子。

0: 事是老大人你亲眼所见，还是耳闻呐？
1: 是元帅亲口所讲。
0: 老大人，这兼听则明，这偏心则暗，只听一面之词，你就要定案。这岂是老大人你的为官之道么？

0: 向下前。
1: 大人，
0: 照这样说来，帅府公子不是你二大师弟吗？
1: 大人，这帅府公子是从我二大师，这必知不知，这纵然是我二大师，哪有这儿子犯法，这父亲长命的道理呀？

0: 将家乡。
1: 哦，老大人，
0: 你身为父母之官，你先出了命案，你就该搜搜破案，追捕凶犯。如今再来抢烟，吃火刀。
1: 老大人，必只是帅府的众军这捆绑而来，再说逼着我前来抢边，哎呀呀，逼着冤枉，我冤枉啊！
2: 杨霞仙
1: 大人，
2: 你道你冤枉，你这冤从何来？
1: 哎，诸位大人，这帅堂子上可容逼着我讲理？
2: 这个，大明天下哪里都可讲理，这帅堂之上更是讲理之处。哦，陆元帅，就容他讲个明白吧。
3: 公馆，你与我讲。
1: 如此，众位大

你这只有一字，名叫愚蠢，这有毒生险，这知书达理，昨日出游，这至今未归。帅爷启领校尉前去搜押，言说是逼着的儿子在黄河楼下打死了这帅父的公子。那黄河楼乃是奉敬名声，这有人云集之地，他二人都怒，难道说就无一人看见吗？这是我向为亲友公子的尸首，现在帅父这大名律例，这名闻鬼丁尸首不利存迹，杀人要有见证，竟已无地方保安，而无民众检举，这既无凶犯，这又无口供，哎，这岂能定罪？虽然如此，必准我听了帅爷之言，让不敢怠慢，当日就发出海票，这四处张贴，这缉拿凶犯。不过一日，这尚未拿获，帅爷交将，必准我。

七品县令虽小，也是御史皇上纵然犯罪，应又是判案奏明圣上一代伤残，岂能与军旅出来？难道说这堂堂的总督的兵权在手，就是这样不顾国法胡行乱为，恭请众位大人相

在蒲济传统戏蝴蝶杯中，藏州和献杯是两个重要的场次，积淀了许多蒲济表演唱腔艺术的精华，因而在表演上，在身段和唱腔上都要结合人物的内在感情，只有这样动作。

0: 王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孙武啊，练兵怎么练呢？啊，找了300名宫女操练，没成想嘻嘻哈哈不成军。后来啊，把两个爱妃啊给杀了。谁的爱妃啊？吴王的呀。杀了这俩人呢，哎，还真管用。操练啊，这女民兵啊还真行。可能女民兵啊就是打那年月来的。说现在把这个楚国也平了。伍子胥也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了。伐楚回来之后，吴王啊准备给这个孙武啊祭头功，但是这阵一找孙武啊，哎，没了。说孙武去哪儿了？这一点只有一个人明白，谁呀？就是伍子胥。原来啊刚回到吴国，这个孙武啊就对伍子胥啊说了，说成功必须啊及时隐退，否则啊就有危险了。我们一起走吧。但是伍子胥啊没同意，孙武自己啊飘然而去。吴王呢封这伍子胥为相国，从此啊伍子胥一直就在这个吴国执掌着大权，管理着这朝中的事情。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听众朋友们，前文书咱说过这一段历史啊称为啊春秋时代。在这个290多年的这个期间呢，社会呢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呢。仅据这个春秋记载，这个军事行动就有480多次。史学家司马迁说过，春秋之中弑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齐，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呢，春秋初期诸侯列国140多个，经过连年的这个兼并，到后来只剩下大的，比较大的也就几个了。这些个大国之间还互相的攻伐呀，争夺霸权呢。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这个权威呀，这个周天子反而依附在啊强大的诸侯国了。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呢，为了争夺霸权，互相的征战，争做这个霸主，先后啊称霸的5个诸侯，所以说啊称为什么呢？春秋五霸。这春秋五霸就是啊齐桓公，他任用啊这个管仲为相国，促进国家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早啊成为这个霸主的。紧接着就是晋文公。这个晋文公啊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啊率领着楚、郑、陈这些个国家的军队呢围攻啊宋国的都城商丘。这个宋国派人呢到这个晋国啊求救，晋文公啊采纳了部下的正确的意见，争取了这个齐国还有啊秦国啊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啊又改善了这个晋国同这个曹国、魏国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是啊一霸。还有啊宋襄公，这个齐桓公去世之后，宋襄公啊一心就想成为霸主啊。周襄王1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39年春天，宋国、齐国、楚国三国国君相继在齐国的陆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这个盟主的身份自居，他自己给自己封的，认为自己啊是这一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啊又认为自己的爵位啊比这个楚齐啊国君呢高，盟主啊是非己莫属。 但是楚成

方不信这个，命令楚兵啊把宋襄公啊给拘押起来了，拘押起来了啊，没弄你15天拘留啊就不含糊。然后指挥着500乘的大军的浩浩荡荡的杀奔宋国。最后宋襄公啊被楚国抓走之后又放掉了。急功近利，空讲仁义是他失败的地方，但是讲信用又以仁义待人，却使他的这个位列五霸春秋之一，不过有名无实，还不能算真正的霸主。紧接着是楚庄王，在这个齐国称霸的时候，楚国啊因为受了齐国这个意志，停止啊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个小国，国力呢强盛了。齐国衰落之后呢，楚国啊便向这个北扩张，跟这个晋国争霸。公元前呢598年，楚庄王啊率军在这个邲，就是现在的河南的郑州，与这个晋军大战，打败了晋军。中原各国呢背晋向楚，楚庄王呢就成了中原的霸主。还有秦穆公，这个晋国呀称霸的时候，西部的秦国呢这阵也强大起来了。秦穆公啊企图向东啊争霸中原，但是由于啊向东的道路为这晋国所阻，于是向西吞并了十几个小国，在这个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呀，史称啊称霸西戎，监国十二，开地千里。这八个字啊是韩非子识过篇里头对这秦穆公啊所写。紧接着就是啊吴越争霸，吴国越国相继的强大，争霸于东南的。公元前的494年，吴王夫差啊进攻越国，围困啊越王勾践，在这个会稽，也就是现在的绍兴，迫使啊越国呀屈服，紧接着又打败了齐军。这个公元前呢482年，在黄池，就是现在的河南封丘附近，跟这个诸侯会盟，争得了这个霸权。越王勾践呢自从被这个吴国打败之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转弱啊为强，灭了这个吴国。勾践呢乘势北进，跟这齐国晋国这些个诸侯啊会盟于徐，就是现在的山东的滕县左右，成为了霸主。说这个成为霸主有标志吗？有。他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诸侯大国争霸，说明了周朝王权的这个削弱啊。自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洛阳以后呢，这周王朝的王室啊更加的衰微了。从前是啊天子统帅诸侯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啊，现在这些个权力都落在了这个诸侯手里，变成什么呢？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啊，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啊，甚至于啊陪臣之国命。新兴的地主阶级纷纷的起来夺权了，周朝奴隶制度处于了礼坏乐崩的境地。称霸的诸侯主要标志是什么？就是会盟，会盟诸侯啊。而完成这一重要仪式的有这个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楚庄王啊吕，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五位诸侯。所谓真正的春秋五霸应该是他们。咱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这个人教版权当中啊，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也是啊采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啊这一说法更具有这个权威性。宋襄公枉自尊大，借楚威而约这个诸侯啊，而且称霸不成反伤其身，根本就不能算五霸之一，反而倒是啊春秋的首霸，就这个周王朝于这个崩塌当中的郑庄公啊没人提及了。咱们现在说吧，郑庄公啊应该是啊春秋五霸之一啊。说现在啊这个网上盛传春秋五霸一共啊有两种说法，其实都不对。从古至今关于五霸至少啊出现过八种说法，此外还有一些说法是将这个夏商时代一些个姚将啊也算进去，那些已经超出了春秋时代的范围。但是啊这八种说法是什么呢？第一，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
这是一种，这源自啊《史记》，还有一种齐桓、晋文、楚庄、阖闾、勾践，这源自哪儿呢？荀子、王霸。还有一种，这是第三种了，齐桓、晋文、秦穆、楚庄、阖闾，这是啊《白虎通·号篇》里头。第四种呢，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勾践，这是啊《四子讲德论》当中的。第五种呢，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夫差，这是《汉书·诸王侯表序》。第六种呢，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道，这是啊《集外篇》里头的。第七种呢，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这是《辞通》里面。第八种啊，齐桓、晋文、楚庄、夫差、勾践，这是现代当中啊部分啊中学教科书当中。但是啊，一般来说呀，最广泛的是前三种。五霸里头的齐桓公啊占了六个，这是八种说法里头的。这个晋文公呢，他占了也是六个。咱们有时候老是啊这么说，春秋战国，春秋战国，说完了春秋了，咱们再说说这战国。早在这个吴国越国征战时期，楚国啊在受到吴国沉重打击之后啊，未能一下子得到恢复，而北方的大国晋国跟这个齐国则是因为啊内部的政治倾轧呀所困扰。在这个晋国呀，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大家族最有这个势力，但是范跟这个中行氏被击垮了，余下这四家啊智氏呢最强。公元前呢453年，韩、赵、魏三家呢不堪智氏的贪求，联合啊灭了这个智氏，三家势力大胜了。晋国已经到这阵没有说话的余地了。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啊承认三家为诸侯，晋国宣告灭亡。随后啊在这个公元前呢386年，晋国的田氏呢终于正式的把姜姓的齐公啊赶下台了，建立了新的这个齐国。与此同时啊，最北方的燕国呢逐渐的强大起来，而楚国啊也在秦国的扶持下恢复了这个元气。至此天下的政治格局啊终于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的这个局面。其余的中原的诸国呀，只能是苟延残喘，等待灭亡。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国时期。齐、楚、秦、燕、赵、魏、韩七个国家成为当时20多个国家当中啊最强大的七个，所以说称为啊战国七雄。战国时期啊这战争频繁，斗争复杂，比这个春秋五霸的时候还要命。不过呢它分啊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啊魏国称霸中原地区，第二个阶段呢主要是啊齐国跟秦国啊这两国的战争，第三个阶段那就是秦呢统一全国时期。咱们先说这个第一个阶段。这第一个阶段呢，三家分晋之后啊，魏国啊先后任用了李黎、吴起、西门豹这些个人进行改革，经历了50年，使这魏国成为较大的新兴的封建国家。在这个魏文侯的率领下，魏国将这都城从这个邺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的临漳，迁到了现在的河南开封，处在各大国的包围之中啊。在这个魏文侯时期，魏国啊连年的西进，干嘛呀？打秦国，一度占据了秦国黄河以西的土地。此外，他还北伐中山呢，南攻宋国，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这第二个阶段我刚才跟您说了，就是齐国呀秦国两国的征战。公元前呢356年以后呢，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三代励精图治称霸东方。与此同时呢，秦国呢

在这个秦孝公的带领下，任用了商鞅进行了改革，商鞅变法嘛，国力啊日强。此后啊，秦国不断的向东方扩张。这个秦国啊，在与这个东方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斗争当中啊，取得了一系列的这个胜利。到公元前的286年，齐国首都啊临淄被这个秦军呢、攻破了，齐国已经啊没有力了，跟这个秦国啊争强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那就是秦呢统一了全国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头，秦国于这个公元前278年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就是现在的湖北啊江陵。于这个公元前262年，在这个长平之战当中啊，削弱了这个赵国的实力。此后呢，从这个公元前230年起，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先后被这秦国消灭。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了全国，建立了秦朝。刚才啊，咱们说了一个人物，我说的啊叫李黎，其实啊这是一个多音字，这个呢是个多音字，也念啊魁平声。念这个李啊是这个三声，应该啊在这人名里头念魁。这个李魁啊，他是嬴姓李氏，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生于啊周定王的54年，也就是公元前呢455年，周安王啊7年，也就是啊公元前呢395年死的。他是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他是濮阳人，曾经啊任这个魏文侯的相，主持过变法。也有啊把这个李逵啊，这个魁您可听明白了，可不是那个梁山水泊梁山里头的那个李逵，他是啊左边一个竖心，右边一个里外的李字，这字念魁。也有把这个李逵啊念作李克的，哪个克呀，就是啊克己复礼啊，攻克困难的克。可是啊有的古书啊将这个李克写成什么呢，李克哪个李呀、就是里外的李，一来二去的被传作了什么呢，李对了，或者叫成啊季冲的了。你甭管怎么说，正字啊应该叫啊李逵。他呢主要的这个工作时间，按现在来说吧，就是魏文侯啊到这个魏武侯时期，曾经受业于啊子夏的弟子啊曾沈的这个门下，做过中山相，还有啊上帝手。上帝啊是在这个河西，故此李逵啊经常跟这个秦人呢、交锋作战。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命李逵啊为宰相，实行这个变法。据说啊李逵啊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说个白话吧，这孔子就是他师爷。这个李逵啊在任这个相的期间，得到了国君的信任，还有同僚的支持，在政治啊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呀。有什么改革呀？第一，提出了选贤任用、赏罚分明这么一个国策，主张啊改变旧的这个世卿啊世禄制，对于啊那些个没有贡献、完全依靠父祖辈那个爵禄享有特权的人，按现在来说就是官二代呀、富二代呀，不行，剥夺其啊官职跟这个俸禄，你该干嘛干嘛去，把这些个官职啊跟俸禄授予那些个对国家做出啊突出贡献的人，因此改善了吏治，同时呢也大大的削弱了旧贵族的特权。凭什么你爹当官你就得享受啊。第二啊，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啊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分为了盗、贼、囚、捕、杂、具，一共是六篇，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局这些个方面也确实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一点，提出了禁地利的农业政策，革除旧有的千百封疆，鼓励啊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
砸中啊各种

0: 那这个粮食作物，您别啊光种这单一的了，哎，您可以啊种一些个豆子，完了之后啊豆子地里啊种一些个西瓜，啊那高粱地里头您可以啊种一些个山芋，那地沟边上您种一些个白菜。说那年有白菜吗？那是没有，我都举那么个例子，要求啊这个农户在这个住宅啊周围啊栽上树啊，种桑啊养蚕呢、啊，哎。充分的利用空闲的地呢，扩大农户啊这个农副业的生产，增产的这个哎奖赏你，减产的罚你，实事上就是破坏了井田制。第四呢，实行这平底法。什么叫平底法呀？这个底字啊，这字怎么写呀？上边一个入口的入字，底下一个米字，这个在古时候当什么讲呢？买进粮食的意思。过去您看在这个河南呢、啊、陕西啊还有这么一句话，说你干嘛去？我提麦子去。其实就是买麦子。这个平底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年成好的时候，政府呢以这个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啊这个储备，使这个粮食的价呢不至于啊暴跌。荒年的时候再以平价出售，保证这个粮价不至于暴涨，用这种方法呢限制商人们投机的活动，保护啊农民的利益。其实现在咱国家啊还是实行这个，这都多少年了，几千年了，还是啊沿用这个李逵的这个做法。第五呢，启用吴起，改革这个军制，精选武士，创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叫什么叫五族，使得秦兵不敢东向。李逵变法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度，使这个魏国的经济得以迅速的发展，国力日益的强大，成为战国初期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变法的同时啊，开启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各国纷纷地效仿他们，变法强国，最终啊汇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啊。这就是啊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史最长、成效最显著的一场啊变法运动。改革开放嘛，就是跟那阵学的，这就是啊最著名的李逵变法。在这个战国初期，魏国的魏文侯励精图治任用了一批啊杰出的人才，李逵这是其一，使这个魏国呢迅速的富强起来。说这些人当中啊还有一个谁啊，西门豹。魏文侯知道西门豹善于治民，于是啊任命西门豹呢为这个夜令。这个夜令啊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这个夜在哪儿啊？就是河北啊临漳的西南，河南的安阳的北边。西门豹受了命之后到了叶县，这才有西门豹治邺，惩治河伯，娶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西门豹啊受命到了这个叶县，召集了当地这长老，他得访贫问苦啊，说这老百姓有没有疾苦。这长老们就说了，嗨，最大的疾苦啊苦于河伯呀。河伯是什么呀？就是河神娶妻。说现在就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县呢也因此贫困了，都成了全国重点的贫困县了，都挂了号了。这西门豹不解啊，询问其中的缘故，长老嘛就回答了，说叶县的三老啊，严元呢，常年呢连这赋税啊找老百姓要钱。这个元呢当什么讲啊，它是一个提手旁，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缘分的那个缘字的右边，这当什么呀？政府的属员，说他们常年的找老百姓敛钱，收取这个钱呢数百万，而是其中啊20-30万呢都没用在这个县政的建设上，而是啊为这个河伯啊娶妻，剩下的就跟那些个巫婆神汉们好瓜分掉拿回家了。说他们现在指着这个好发了家了。并且来说，就在这河伯娶妻的时候，这巫婆啊还到各家去转，一看老百姓家呀，哎呦，谁家的女儿长得好看啊，哎，就说她应该给这河伯呀当媳妇儿，那就得啊让河伯呀下聘礼定亲，让这个女孩啊洗浴干净了，为她呀裁着绫罗绸缎做的这新衣服，让她呀在一间专门的房子里住下斋戒度日啊。并且我还跟您说，巫祝啊还在河边为他呀修起斋宫，外面挂上这个幔帐，让这个女孩啊在里面每天给他送啊这个吃食，当然都是好的饭食。15天之后啊，这巫祝们为这女孩啊，哎呦，涂粉化妆啊，就跟出嫁一样啊，又置了一张啊新媳妇用的这个婚床，让这个女孩啊坐在上面，然后把这个床啊放在河里。开始的时候这床啊还是在这个水上飘着，等飘出10几里之后就沉下去。您琢磨琢磨，大人，那女孩还能活得了吗？老百姓家里头，谁家里头要是有啊好看的女孩怎么样啊，立马的携带着姑娘逃亡他乡啊，都不敢在家里待。所以说您看看这城中啊人是越来越少啊，又困于贫穷啊，这种状况已经很久了。老百姓啊口头啊都传着这么一句话呀，在这西门豹一听，什么话呀？如果不为河伯娶妻，河伯便会发大水呀，淹没人民呢。西门豹一听，哦，那到了河伯娶亲那一天，愿三老、巫祝以及父老乡亲都到这河边去送，并啊请来告诉我一声，我也得去看看，我也得去送这个嫁女呀。啊，长老们一听，但是又不敢不答应啊，心话说，好家伙的了，来的这位还怎么着，还打算助长这种歪风邪气呀、啊，但是又不敢说话呀，他是地方的一个长官呢，他是夜令啊。咱书要简言，到了河伯娶妻这一天呢， 西门豹到河边嫁女的地方去了，一看三老官署当地的豪杰长者还有旅里的老人们都已经聚集在这儿。什么叫旅里啊？就是类似于现在的这居委会，老百姓前来观看的好2000多人。这个巫婆啊，感情是个老太太，年纪已经70多了，身后啊还跟着10几个女弟子，都穿着这个僧衣。什么叫僧衣啊？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曾经的曾字。这个僧衣啊，当什么讲？当这个古代的时候丝织品。也就是说，这老巫婆呢，10几个女弟子都是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立在这个老巫婆的后面。西门豹一看，把河伯的妻子叫来，让我看看到底长得是怎么样，是漂亮啊不漂亮。这是从人呢就将被定为河伯之妻的那女孩叫过来，带到了西门豹的面前。西门豹看了看，转回头啊，对着三老啊、巫祝还有父老乡亲们就说了，这个女孩子长得不好看呢，麻烦啊大巫老太太去向那个河伯啊报告一说，就是说啊另选好女，后天啊再送给他，我亲自给他选。说着话立马的一递眼神，派出了这个从人呐、士兵啊，抱着那个大巫啊扔进河里了。扔进去了那可不，曾仨呀，那个你还拧得过这帮士兵吗？过了一会儿啊，西门豹看了看大家伙，哎呀，这大巫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怎么留在那儿了吃饭了？我说派一个徒弟催催他去。说着话就让这个立足啊把大巫的一个弟子嫁过来。这位弟子一看，哎呀我不去。你不去呀、啊、这阵由不得你了，扔进去了。又过了好一会儿，我说这徒弟干嘛呢？怎么没回来？是不是跟他师父啊贪图这个吃喝呀？我说再派一个弟子去催，跟着又绑了一个女弟子扔进了河中。咱们说要简言，一共扔了4个徒弟。西门豹这阵就说了，大巫太太的弟子们都是女的，说话不清楚，麻烦三老去讲一下吧。又把三老给扔进河中了。说扔完了之后，西门豹好站在河边啊，非常吝啬的拱手肃立在河边啊，看着这河水站了很长的时间。这阵长老啊还有旁观的官吏这阵都惊恐万分呢、啊、打成了哆嗦了，哆成一个了。大伙一哆嗦，这地啊都在抖动啊，恐怕那阵一测呀、啊、估计啊赶上这地震呢、啊、起码来说得够上李氏啊6级以上了。这阵啊西门豹回过头来，吴太太三老都不回来了，怎么办呢？说着话准备、啊、让这个严元还有豪长下河去催呀、啊。这帮人一听，我的个妈，吓得趴在地上蹦蹦蹦啊，磕头如同捣蒜，那脑袋都磕破了，血流了一地，脸色如同死灰一般。西门豹见状想了想，想我说那就再等一会儿。说等了一会儿啊，这西门豹啊对他们就说，我说严元你起来吧，看来河伯留客留得太久了，你们先回去吧。就这么一来，邺城的这些个吏民啊是大为惊恐，从此以后谁都不敢再提啊河伯娶妻的事情。于是这西门豹就发动了邺县的吏民，开凿了12条渠引河水浇灌这民田，邺县的土地得到了浇灌。当时啊因为啊开渠啊这个工作很辛劳辛苦，老百姓啊大多数不乐意干。西门豹就说，民可以与邺城啊，而不可以与他们律使。现在

父老子弟虽然说患苦于我，但是百年之后，这里的父老子孙都会思念我说的话。这个渠啊修成了之后，这个叶县很快的就富裕起来，老百姓日子也富足，一直到了汉代，虽然说距离西门豹已经啊二三百年了，当地人民仍然受其利益。这十二条渠啊，从这个汉代的池道，就是官道穿过去，当地的官员呢，曾经想把啊十二道渠啊合并在一起，到这个池道时和三渠为一座桥，但是邺城的百姓都不同意，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也就没有更改呀。一直啊就没有改过这些个河渠。这是西门豹。还有一个啊吴起用兵。这个吴起啊是战国初期的魏国人。喜欢研究啊用这个兵啊打仗之法。曾经啊跟这个孔子的门人呢、啊、曾子啊学过。后来呢他在这个鲁国当官。有一次啊这个齐国发兵啊进攻鲁国。鲁国啊准备啊任命吴起为将。但是因为吴起的妻子啊他是齐国人，鲁国人对吴起啊他毕竟有点不放心，吴起想一举成名，于是怎么样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哎呀这玩意儿够狠呐、啊、像这个鲁国以表明啊自己绝对不站在这个齐国一边啊，鲁国终于啊派这个吴起任命他为将，率军攻齐呀，大败齐军呢。有人攻击吴起就说了，吴起这个人为人呢既苛刻又残忍。这个小的时候他家有千金，十分的富足，但是因为中年在外奔走想谋取这个官职，不但没有成功啊，反而把他们这家呀、啊、给败了，因而受到乡党的耻笑。吴起啊就杀了30多个耻笑他的人，您说他这人够有多狠呢、啊。而从魏国呀这个东门走的时候，临行前呢跟他的母亲诀别，咬破了手臂发誓说什么呢，这个吴起我不当上卿相绝对不回王国。他曾经啊投到曾子门下，不久他母亲去世了，按说他得回家奔丧嘛，哎他都不回去。曾子啊鄙视吴起的为人呢、啊、和这个吴起断绝了关系，也就是说呀解除了师徒关系。吴起啊这才来到咱们鲁国学习兵法，陈氏现在的鲁军呢、啊、说如果说您对吴起稍微有点怀疑，我跟您说您看见了吗，不是让他带兵打仗去对他怀疑吗，他就啊不惜杀掉自己妻子以求做这个鲁国的将军。鲁国是个小国，而且战胜他国的这个名声啊，只怕诸侯因此将来都会算计这个鲁国呀，而且鲁国跟魏国本来是兄弟之国呀。怎么叫兄弟之国呀？因为啊他们都是姬姓。而鲁军您任用从这个魏国逃出来的吴起这么样的人，这是弃魏国兄弟之情于不顾。说有人这么一说呀，这个话呀传来传去传到了鲁军的耳朵里。鲁军啊也对这个吴起啊为人呢、啊、发生了怀疑，想免掉他的职务。这个吴起被迫啊离开了鲁国。他听说魏国的魏文侯很贤明，于是就到了这个魏国去，想在魏文侯手下服务。魏文侯听说吴起来了，于是啊他就问这个李逵说吴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阵李逵就说了，嗨，吴起啊贪于功名，并且极其的好色，但是讲到用兵打仗啊，我跟您说呀，司马相举啊也比不过他。哦，感情是这样。于是魏文侯啊就任用了这吴起啊为魏将。为什么呢？好色就好色吧，能为我保家立国啊，送他点娘们怕什么呢。这个魏文侯让他率军进攻这个秦国，一举啊攻下了吴城啊。吴起身为大将，和最下等的士兵怎么样，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睡觉的时候不用席子，平时走路时也不骑马，行军的时候亲自啊自己背那份口粮，和这士卒啊同甘共苦啊。这个士卒身上生了病疮，吴起怎么亲自为他们吸食啊。有一个士兵的母亲听说这事儿哭起来了，别人啊就劝这位母亲，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士兵啊，将军却为他吸食脓疮，你哭什么？这个母亲呢就说。

管理的这个范围啊，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的地区，以据这个秦国跟这个韩国。魏文侯去世以后呢，吴起啊又陈氏于啊文侯的儿子武侯。但说有一次，魏武侯啊乘船顺这个西河，咱们这个西河指的是陕西啊山西交界南北流向的黄河，顺西河而下，船到了中流，武侯啊眺望四周，回过头来对着吴起说：“你看多么美，坚固的山川，这真是魏国之宝啊！”吴起啊赶忙就回答：“国之兴亡，在德不在险。过去三苗所据之地，左有洞庭，这个洞庭啊，就是指啊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右有彭蠡，就是指啊现在江西境内的鄱阳湖。但是他们不修德行义，被大禹消灭了。夏桀所居之地，左有黄河济水，这个济水它发源于啊河南济源境内，故此啊叫济水。”当然现在早已没这个河了。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南面有这个一绝，就是现在的河南啊洛阳南面，北有这个阳长之险。这个阳长之险是哪？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的北边。但是他们不修德政，被商汤流放，殷纣之国左有孟门，又有太行，长山经其北，黄河经其南，却不修德政，被周武王杀死。由此看来，国家之兴亡在于德，而不在于险。若君不修德，则这个船中之人便是敌国。什么意思？如果说你不修德呀，船中之人那就指我，我就是你的敌人了。魏武侯一听啊，哎呀，说得好，跟着又命令吴起为这西河守。吴起由此名声大振，魏国设置相国，以这个田文为相。这个吴起一听很不高兴，对这个田文就说了：“咱们摆一下自己的功劳吧，可以吗？”田文一听：“可以呀。”吴起就说了：“指挥三军，使这个士卒以战死为荣，敌国不敢加谋，你能比得上我吗？”田文一听：“我不如你。”吴起这人又说了：“治理国家，让万民亲抚，国家府库充实，你比我怎么样？”田文一听：“那我还不如你。”这人吴起又说了：“守卫西河，使秦兵不敢东向，韩国跟赵国兵从于魏，你比我如何？”田文一听啊，我不如你。吴起就说了：“这三样你都比不上我，而位置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田文呢微微一乐：“主上年少，国家呀多有这疑难之症，大臣未肯真心归附，百姓也未必真心信任。在这个时候，要是把国家交给你还是交给我，你琢磨琢磨。”吴起一听沉默了很久：“啊，当然是交给你招啊，这便是我位置在你之上的原因呢。”吴起啊从此以后就知道自己比不上田文。田文啊去世之后啊，公苏呢继位这个魏相，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而对这个吴起啊十分的嫉妒。公叔的一个仆人就说了：“去掉吴起啊那非常的容易，您啊甭着急，再想个办法就行。”公苏一听：“那怎么办呢？”仆人就说了：“吴起啊他为人节廉，而且喜好啊博得名声，您可以先对武侯说，吴起啊是个贤才，而陛下的国家小，又和强大的这个秦国接壤，臣恐怕吴起啊没有心啊在这个魏国干下去，您就这么说。”这武侯啊肯定就得问了啊，他问什么呀？“您啊就可以趁势对武侯说啊，陛下试着把公主许配给吴起，如果说啊吴起有留心就会答应，如果没有啊留下来的意思，他必然啊推辞，所以啊咱拿这试试他。然后呢，您叫吴起和您啊一起回家，让公主当着吴起的面对您发怒，表示啊轻视。吴起一看公主这个样子，就必然推辞。”您说这小人仆人多坏，他出了这么个主意。这个公苏啊就照着仆人的话去做了。吴起果然呢向这个武侯推辞，武侯从此便怀疑了吴起啊。
吴起怕招来祸端，于是离开魏国，到了

0: 这个楚国。这个贤良的将才啊，都是被这些个小人啊给挤兑走的。这个武道王啊，平时的时候听说吴起是个贤才，这个吴起一到楚国啊，道王啊就任命吴起为相。吴起呢掌政之后，针对啊这个楚国政治上的弊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申明了法律，废除了一些个没有用的官职啊。干嘛呀？这些个官职你们吃老百姓的饭啊，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你们不干事儿，干脆你回家吧，要不就给你转正啊，你干点活去，你别占着公务员的编制，回头啊你不干事儿。跟着又废除了公族当中啊比较疏远的分支，把他们从这个公族当中啊哎给除名，用节省下来的钱呢抚养啊战斗的这个士兵。吴起在这个楚国改革政治的核心啊，是要增强啊楚国军队的战斗力，而破除那些个纵横家的游说之说呀。经过这些个改革呀，楚国迅速的强大起来，在南方平定了百越，这个百越就是现在的湖南南部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北方呢吞并了陈国，就是现在河南淮阳一带，还有蔡国，就是现在河南的上蔡，击退了韩国、魏国和赵国这三个国家的威胁，又向西啊出兵讨伐秦国，各国诸侯啊都为楚国的迅速强大而担心。但是呢，这个吴起的政策呢，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他们对这吴起恨之入骨，都想杀死吴起。这个道王一死啊，他们就兴兵作乱，带人进攻吴起。到这阵，吴起知道我逃不出去了，于是啊，退到宫中了。爬到这个道王的尸体上，说这些个贵族们，好家伙，用这个箭射呀，用这个箭刺，把这个吴起杀死了。但是却也因为击中了道王的尸体，这个楚道王啊被埋葬的是楚肃王继位，命令手下人追查，追查什么呢？你杀吴起没关系，你把我爹也乱刃分尸那不行。把所有杀这个吴起并且击中啊道王尸体人全部斩首。楚国旧贵族当中因此被灭族的有70多家，这是吴起临死的时候还有计谋啊。要不说啊，这个政治家不是说一般的，这三个字就安在一个人头衔上门也没有。这是吴起啊，在战国时期不光有一个吴起，还有一位啊鼎鼎大名的人物。在战国时期，由于这个铁制农具加快了生产的进度，大面积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利用啊，经济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啊铁制兵器的出现也是大大的助长了人们从战尚武的这个意识，贵族各阶层啊自身实力的快速的膨胀，使这个统治者内部呢常常呢存在着这个摩擦，还有这个分歧。具有啊这个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贵族呢，会迫不及待的要在这个实力啊拼搏当中啊脱颖而出。所以说就在公元前453年，其中有三家，那就是赵、魏、韩三家分晋，这就是典型的例子。就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一位人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 四零。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

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调频889，锁定调频951。今天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再一次开启了我们今天早间的旅程，欢迎直播间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这个行车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嘛，那早上坏啊，属于早上坏的这种状态啊。此时此刻不知道你出行在哪里呢，路上情况又如何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直播间，今天早间呢都是同步开播的。提醒一下各位啊，不论您刷到哪个，辛苦大家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就是左上角的关注我来先走一波啊，赞赞啥的，就是希望各位您方便的话给我们点一点。你要说哎呀麻烦行嘞，那您多听会儿也行，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主打一个就是好哄啊。早间呢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猫举，还有我们的监控哥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说了一句早上好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早上好啊。紧接着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姚峰王兵啊调料，然后就问到了说这个新马会加油站有柴油吗？ Sorry 宝，这事儿还真没机啊，因为我们目前知道那边肯定是有汽油的啊。柴油的话呢，可能我得稍微给您去这个咨询问一下啊，这个您方便吗？您要是方便的话，您这的您给我们这个发一条消息，我稍后的时候我问到了准确的信息，然后我给您这个抖音私回去，可以吗？再来关注啊，滴哩滴哩啊，滴哩哩啊，来说这个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二蛋说，哎呀，这是谁呀？这是谁呀？这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大美女呀。简单也来了，发了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早，早早早，小鸟说早上好，你为什么背着个大书包？我去炸，跑偏了啊！哎，小时候玩梗，结果就是越唱越习惯啊。这歌具体这词儿是啥，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我去学校往快快跑，这倒是有点习惯啊。仲夏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啊，哈喽哈喽，欢迎仲夏。

今天早间大家有想要听到的音乐吗？如果有的话，各位你也可以打在抖音的评论区当中啊，跟主播来说一说。然后呢，主播呢也会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曲送给你啊。咱主打一个就是宠粉，想干啥咱就能干啥。早间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留有了很多的一个充足的这个叫什么空间啊。那当然在这一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天气没有那么的冷啊，尤其是说我们就是自从我们这个立秋节气来到之后，早晚的这个温差太大了。我其实经常会在早上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早上稍微有点凉，但是今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那点凉当中我感觉到了今天这个温度偏高的呢。

来跟就是来跟各位去讲一下我跟这首歌的渊源啊，就当时我刚进这个广电实习，当然在导播间，然后呢我跟我的另外一位实习的小伙伴啊，人家是学钢琴的啊，就是从小人家这个乐理知识乐感知识就比我要强很多，然后我当时那首歌刚火，我就想着我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啊，我说不行，我想学，我想唱，他说那你给我唱两句，我给他唱了两句，后来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有点难，要不你换一首吧，那一刻我就懂了，我懂了，我在唱歌这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天赋啊，但是你说后天努力能成吗？我这每天早上在节目当中也挺努力的呀，对，我曾难自哎我曾难自拔，好，放弃。秦风说啊，林普说的挺标准的哈，林普说的挺标准啊，领分人求佛，领分话，领分人糟心里吃碗子面啊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监控哥啊，这个易达说这唱歌水平牛，你瞅就有爱听我这调的啊，监控哥说这个你去古城墙上每天坚持起风了，坚持一个月肯定一战成名，到时候人家就说了，那位古城墙上一位女子啊，那位古城墙上一位女子，那一每天糟心里那才我在唱，我有唱歌的，唱的吧。就是也不好听，也没有多好听，也不知道他唱啥嘞，天天唱天天唱，唱了一朵月亮嘛，就你到时候说那个人可能就是我啊。然后呢，这个紧接着啊，这个严律师说起风了，风起了，好了啊。我曾难自拔于这假音是有点难是吧？跟我没关系啊，这歌难，这歌是真难啊。新进直播间朋友感谢大家点的关注啊，谢谢各位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如果说啊朋友们您现在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然后呢主播会把你想要听到的音乐送给你的，然后不要吝啬您的掌声，不要吝啬您的小手指，点个赞赞点个关注啦，谢谢大家。